0: 长的千驼勇，神情坚毅，身姿沉稳，整装待发的样子，瞬间会把我们拉回到千年前的大唐秋日。为什么古人偏爱在处暑之后出发？其实道理很简单啊，漫长的盛夏酷暑难耐，根本无法长途跋涉，而处暑一过，燥热退去，秋风渐起，天气干爽宜人，它正是驼队远行通商往来的黄金时节。于是在大唐的秋日里，一只只驼队从中原大地整装出发。大家看驼背上满载着精致的中原丝绸、温润的瓷器和五谷物产，一路向西，穿越戈壁沙漠，把华夏文明的温婉和璀璨带向远方。而声声驼铃东归之时，又将西域的珍宝风物、异域风情带回中原。这一来一往，一去一回之间，长路贯通，文明相融。阵阵驼铃声穿越千古时光，回荡在丝绸之路上，串联起中原和西域，贯通了东方与欧亚。这件唐三彩骆驼定格的不只是大唐的盛世气象，更定格了处暑起新城、秋风赴远方的千年图景。秋意渐浓，万物奔赴，千年前的古人在处暑扬帆启程奔赴山海，如今的我们也在清凉秋日里迎来新的开始、新的收获。本周日上午10:30到11:30，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博物院视频号、私家车999视频号、大象文博视频号同步播出。
1: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2: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啊，咱们会从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开始说起，然后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键的烹饪的步骤和火候的掌握。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创意的搭配和小的建议啊，让这道菜可以变得更有新意。
4: 没错，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3: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食材的挑选和处理。那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问的就是芹菜和香干分别要怎么挑才好吃？
4: 芹菜的话呢，就是要选这个茎部饱满挺直的啊，颜色是翠绿的或者说淡绿的都可以，然后它的这个叶片啊是完整的，没有什么黄斑的，最好闻起来是有一股很清新的这种草香。
3: 对，
4: 用手弹一下，它的这个茎部应该是很有弹性的，并且能听到清脆的断裂声。那种粗的啊，就是纤维比较多的，就会比较老，那你就可以选这种细的香芹，或者说这个水芹菜会比较好，尤其是水芹菜它是最适合用来快炒的。
3: 听起来挑芹菜还挺有讲究的。
4: 对，
3: 那香

0: 干呢，有什么容易忽略的细节吗？
1: 香干的话呢，就最好是选那种颜色比较均匀的，偏黄的，或者说偏浅棕的啊，表面是很细腻、很有光泽的，然后用手摁一下，它会有弹性，闻起来是有一股淡淡的豆香的。对，那种太薄的就会容易碎，太厚的呢又不容易入味儿。那你就选那种大概就是市面上卖的那种比较常见的这种薄的香干，或者说这种五香豆干都可以。如果有那种条件的话，可以选一些就是比较靠谱的品牌，或者说这种传统的作坊做的会更好一点。
0: 好，那这个芹菜和香干在正式下锅炒之前，都有哪些关键的处理步骤呢？
1: 芹菜的话呢，我们要先把它的这个根部和一些老叶啊先去掉，然后呢，把它这个茎部比较粗的那些老茎撕掉，斜着切成3、4厘米左右的这种小段，在沸水里头加一点盐，加几滴油，把它焯一下，大概10几秒就可以马上捞出来过冷水。对，那有的人喜欢吃更脆的呢，还可以把它泡在冰水里，或者说泡在淡盐水里。那香干的话呢，就是切好之后也是要焯水，水开了之后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那如果你想要它更酥脆一点的话呢，你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对，那有的人还有的喜欢就是把它泡在糖水里，或者说蒸一下，都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好。
0: 哦，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
1: 对，
0: 怪不得就是家里做的老是差那么点意思。
1: 对，其实这个蒜末、红椒丝，还有这个小米椒圈，都是这道菜的一些小灵魂。那如果你要加肉的话呢，就是这个五花肉片，或者说这种瘦肉片，用一点料酒和淀粉把它腌一下，会让你的这道菜的风味更加丰富。然后就是一定要记得这个芹菜和香干要分开焯水，分开沥干，这样的话你炒出来之后才会脆爽，不串味儿。
0: 为什么说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在这道芹菜炒香干当中这么重要呢？
1: 就是因为其实你只要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些比较细致的方法去挑，比如说你选那种非常嫩的，然后很新鲜的这种芹菜，选这种很细腻又很有弹性的这种香干，再加上你把它切的这个形状也比较合适，再通过一些这种焯水啊、过凉啊，把它的口感和味道都做到最好，其实你这盘菜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后面你怎么做都好吃。
0: 然后咱们再聊一聊这个烹饪的步骤和技巧，这其中火候的掌握是特别关键的。
1: 对，
0: 那这道菜到底有哪些比较细致的步骤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最最基础的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的老叶和根部都去掉，然后斜着切成段，香干呢切成条，红椒也切成丝儿，把这个蒜末准备好。这个芹菜呢要先在开水里面焯一下，十几秒就可以啊，马上捞到冰水里。这个香干呢也可以焯水，也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就是为了去掉它的豆腥味，让它口感更好。
0: 这些准备工作真的是细致活啊。
1: 然后就是炒菜的时候，先热锅凉油，这个蒜末先爆香，香干先下去，慢慢的炒到它表面发黄，盛出来备用。这个时候锅里再加油，这个芹菜和红椒下去大火快炒。这个时候就要沿着锅边儿淋上这个生抽啊什么的这些调料，最后把这个香干再放进去，炒匀就可以出锅了。整个过程一定要快。这样的话，这个芹菜才会翠绿，这个香干也会入味儿，就真的是特别香。
0: 就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到底有哪些火候和操作上的秘诀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1: 就是得用热锅凉油，不然的话它会粘。然后这个爆香这个小料的时候，一定得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儿。香干下去之后，也是用中小火慢慢的煎。对，直到它表面金黄有弹性，这个时候再盛出来，就这一步其实是决定了这道菜的香气的。
0: 听起来每一步都很有讲究啊。
1: 然后这个芹菜下去之后，一定要大火快炒，最多2分钟就要出锅了。这个时候如果太干的话，你可以顺着锅边点一点水，这个调料的顺序也是很重要的，先咸后甜，最后再勾一点点薄芡，撒上这个芹菜叶或者是葱花就可以了。
0: 对。
1: 这样的话，你做出来就会翠绿入味儿。不会出水，也不会糊锅，对，就是你每一口都是那种很分明的层次。
0: 那你觉得这道看似简单的芹菜炒香干里面，藏着哪些真正让人做得好吃的秘诀？
1: 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提前用淡盐水泡一下，它会特别的脆。然后香干的话，就是你可以先把它煎一下，或者是说先把它蒸一下，它会有那种外酥里嫩的感觉。这个菜的灵魂就是一定要有蒜末爆香。全程大火快炒，一气呵成。
0: 原来这些小细节才是让这道菜出彩的地方。
1: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你还可以加一点这个胡萝卜呀，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啊什么的，就是增加一些口感。
0: 嗯，
1: 如果是

0: 是你喜欢吃素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肉去掉。你这个剩下的这个菜还可以跟那个煮好的面条一起拌一下，也特别好吃。
1: 对，
0: 就是你如果按照这个来做的话，肯定就是家里的味道会升级很多。
1: 咱们来聊聊第三部分，就是这个创意搭配和建议啊。就是说，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你觉得还可以有哪些食材可以加进去，让它更有新意？
0: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胡萝卜片啊，或者是说这个红椒丝啊进去，不光是颜色好看了，然后这个口感上也会比较丰富。再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加一些这个水发的香菇，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进去，也是增加一些纤维，增加一些嚼头。这个时候你这道菜就会变得更有层次。
1: 听起来就是这些搭配真的是让这道菜一下就升级了。
0: 没错，没错，没错。对，然后比如说你喜欢吃辣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小米椒，或者是说豆瓣酱进去。喜欢吃这个，有一点这种辣味儿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腊肠进去，或者是说这个腊肉进去都可以。喜欢吃这种坚果的，你可以最后撒上一些这个腰果，或者是说这个杏仁片进去。那如果你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或者说你在健身，你可以把这个肉去掉，换成更多的这个豆制品。那如果你是比如说像我们家里面有老人或者有小孩儿，那你可能就把这个芹菜切得短一点，把这个辣椒换成这种甜椒，减少用盐量。那你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全家都可以吃的一个健康的炒菜。
1: 哎，那你觉得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不同的人群在吃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比如说像上班族的话，你可以就是周末的时候把它都切好、分装好，放到冷藏里面，然后你平时就可以拿出来直接炒，
1: 对。
0: 非常的省时省力。那如果你是厨房新手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多练习一下这个空锅的这个翻炒。
1: 对。
0: 掌握一下这个火候，那你可能一开始就用这个最基础的配方先练手，慢慢的再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1: 健身的人，或者说老人、小孩呢，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
0: 健身或者是说想要控制体重的人，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全麦的面条，或者是说用这个糙米来搭配，然后油一定要少。那如果是老人和小孩的话，就是要把这个食材切得小一点，好入口，这个辣度和咸度都要减下来。家里面有高血压或者是说有心血管疾病的这种人群的话，那你这个菜就是非常适合他经常吃。但你要注意，就是少放油，少放盐，多配一些这个深色的蔬菜，就会让他的这个饮食更均衡一些。
1: 哎，那除了这个常规的炒之外，你还有什么特别的做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4: 23号处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4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四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畸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一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1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一道美味的酸菜鱼。
6: 没错，这可是大家一直都很期待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5: 咱们先来讲第一部分，就是准备做这道酸菜鱼到底要准备哪些食材和调料。
6: 嗯哼，
5: 对，然后分量大概是多少？
6: 其实主要的就是鱼嘛。那鱼的话，我们就是用黑鱼或者是说草鱼都可以。
5: 嗯哼，
6: 对，大概就是在1斤到2斤之间。
5: 嗯，
6: 然后这个酸菜的话，就是150克到300克都可以，这就是看你喜欢吃多少。那其他的那些配料什么的，就是泡椒啊、泡姜啊、野山椒啊，这东西你就看着办。
5: 喜欢吃辣的你就多放一点，
6: 喜欢吃辣的你就多放一点。
5: 对
6: 对。
5: 哦哦，原来这些都是可以根据口味来调整的。
6: 对对，然后其他的那些像什么金针菇啊、豆腐皮儿啊这种配菜，你就看着加。调料的话，就是基本的那些葱姜蒜、辣椒、花椒，就这些东西。
5: 嗯哼，
6: 就很灵活，你自己喜欢什么就加什么。
5: 就是说这个鱼和这个酸菜在正式下锅之前要怎么处理呢？
6: 就是鱼的话，我们要先把它的鱼鳞去掉，然后把它的内脏什么都清理干净之后，把它的这个鱼肉片下来，片成很薄的鱼片。那这个骨头呢，我们就剁成块。这个鱼片呢，我们要多洗几遍，洗到它没有那种血水了，我们就用盐和啤酒先把它腌一会儿，再把它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就会很滑，而且没有什么腥味儿。
5: 听起来鱼片处理还挺讲究的。
6: 对，然后就是鱼片的话，还要用盐、料酒、胡椒粉、蛋清、淀粉把它腌一下，最后再淋上一点油，让它的表面有一层这种保护膜。酸菜的话就是要反复的冲洗，切成小段，用热水焯一下， 把它的这个水分挤干，跟其他的那些泡椒啊什么的一起炒香，这样的话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酸菜鱼才会好吃。
5: 你觉得做这道酸菜鱼有哪些细节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6: 其实我觉得选鱼很重要。
5: 对，选鱼的话就是刺少的肉厚的这种鱼，对，口感会好很多。然后鱼片的话一定要斜着片，片的薄一点，这样的话它会受热均匀。鱼片的处理真的很关键。
6: 然后腌制的时候也是要先把它的调料先抓进去，抓出粘性之后再放蛋清，再放淀粉，最后再放油。就是炒这个酸菜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最后一定要用热油浇在这个蒜末和辣椒上面。
5: 嗯哼，
6: 对，这样的话它的香气才会彻底的激发出来。
5: 对
6: 对。
5: 然后咱们来进入第二部分，就是关于这个炒制和这个煮汤的一些技巧了。
6: 嗯
5: 啊，这个也是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酸菜鱼到底在炒制的时候用哪些调料，放的顺序是什么。
6: 其实它的这个调料的组合是很有层次感的，就是你得先用一些花椒、干辣椒还有葱姜蒜先把它的这个底香炒出来。
5: 对，
6: 这一步一定得用小火慢慢的熬，熬出香气之后你再下泡椒、泡姜还有这个豆瓣酱。
5: 对，
6: 这三个东西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让你这个味道能够彻底的渗进去。
5: 哦，原来这个底料的炒制是这么有讲究。
6: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转大火下酸菜、泡萝卜，快速的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炒到这个酸菜的边边有点焦的时候你再下这个黄豆芽再炒一会儿，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汤底的味道就已经完全被激发出来了。
5: 对，
6: 最后你在调味的时候加一点那个白胡椒粉，滴几滴白醋，就特别提鲜。
5: 然后这个做这个酸菜鱼的汤的时候有哪些关键的步骤是不能忽略的？
6: 首先你得把这个鱼骨先煎一下。
5: 对，
6: 煎到两面金黄，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加入热的高汤或者是说热水，一定要一次加够，大火烧开之后转中火慢慢的熬，这个时候你要把上面的浮沫打掉。
5: 那什么时候下鱼片呢？
6: 就是这个汤底已经调的差不多了之后，你就把这个鱼片一片一片的放进去，然后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去搅动它，等它这个表面刚刚变色的时候你再搅动它，再煮个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关火了，最后再用这个热油泼一下这个蒜末和辣椒。
5: 对，
6: 就完成了。
5: 那你觉得在做酸菜鱼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小的技巧可以让这个味道更上一层楼？
6: 首先就是这个酸菜你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炒到微微发黄。
5: 对，
6: 这样的话它这个风味才会出来。然后这个汤底的话你最好是用这个鱼骨和这个热水大火熬出来的，这样的话它会比较浓白。这个鱼片的厚度的话就控制在3到5毫米是最好的，它这个煮的时间就是很短，就是你一定要保证它很滑嫩。
5: 那调味和上菜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6: 调味的话就是因为这个酸菜它本身是有咸味的，所以你盐一定要少放，然后这个最后这个热油泼上去这个步骤是绝对不能省的。
5: 对，
6: 就是它的这个香气全部都是靠这一步，上桌的时候一定要快，5到10分钟之内吃掉，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其他的你还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加一些其他的配料进去，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把它做成这种金汤的，就是加一些南瓜泥进去也是很好的。
5: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鱼片的这个烫煮怎么能做到这个鲜嫩爽滑。
6: 对对，
5: 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
6: 嗯，
5: 对吧，这个鱼片到底要怎么下锅，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和时间。
6: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这个汤底烧到刚刚有小泡泡的时候你就要关火，或者是说你把它调到最小火，然后把鱼片一片一片的放进去，放进去之后不要着急去动它，让它先静置个30秒，让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个浆先凝固住，这样的话它的口感才会滑。
5: 原来还需要先让鱼片定型啊。
6: 对，然后30秒之后你就用锅铲或者是漏勺轻轻的推一下，让它受热均匀，这个时候你就保持这个汤是微微沸腾的状态就可以了。如果是薄的鱼片的话就是40到60秒，如果是厚的鱼片的话就是60到90秒。
5: 嗯，
6: 就是看到它全部都变成白色了之后你就立刻关火，利用这个汤的余温再把它焖一会儿。
5: 对，
6: 这样的话它就会又滑又不会老。
5: 哦，那就是说在做这个酸菜鱼的时候除了这个鱼片的这个煮的技巧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但是又很重要的细节吗？
6: 其实鱼片的这个上浆啊，就是你这个盐、蛋清、淀粉、这个油这几个东西的比例要控制好。
5: 对，
6: 然后时间的话就是腌个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可以在里面加一点这个葱姜水，这样的话可以把它的这个腥味去掉，鱼片会更嫩。
5: 哦，上浆和腌制原来这么有讲究。
6: 然后这个汤底的话就是最好是用这个鱼骨 和这个热水，大火先把它煮开，再转小火慢慢的炖。这个酸菜的话要先把它炒香，再和这个汤底一起炖。这个鱼片的话要等这个汤底和这个配菜都已经炖好了之后再放进去，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的锁住它的这个鲜味。最后这个泼油和这个静置这两步也是不能省略的。对，就是盛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先把这个配菜盛到碗底，再把这个鱼片和汤倒进去，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味道才会层层的叠起来，就非常的诱人。
5: 就是说鱼片煮好了之后怎么让这道菜的风味再提升一个档次，
6: 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这个煮好的鱼片和汤一起倒到一个大碗里面，然后在上面撒上蒜末、葱花还有这个干辣椒和花椒。对，这一步其实特别重要，就是你这些东西的香气最后全部都是靠这一步来激发的，
5: 这看着就已经很有食欲了。
6: 然后另外起锅烧油，油温热到微微冒烟的时候，再把它均匀的淋在这个蒜末和辣椒上面，你就会听到刺啦一声。对，这个时候它的香气就一下子起来了。最后再滴几滴这个花椒油，撒点香菜就可以上桌了。而且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现做现吃，5到10分钟之内吃完是它的风味最佳的时间。
5: 对，
6: 就会又辣又麻又鲜又滑。
5: 哎呀，聊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按捺不住想要自己动手试一试了？
6: 对，
5: 其实我觉得自己做酸菜鱼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于你每一步都能感受到自己的用心和创意，然后最后当你端上这一盘自己做的热气腾腾的酸菜鱼的时候，那种成就感真的是爆棚。
6: 好了，那就是这一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聊，拜拜。
5: 拜拜。
0: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本周日就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处暑，俗话说处暑即初暑，炎热消退，秋意正式铺开。古人把秋天分为三候，而入秋第三候正是天地始肃，禾乃登。每到处暑时节，天空变得格外的辽阔高远，天上的云朵舒展轻柔，变幻自在，和盛夏厚重的云雨完全不同。也正因为这份独有的秋日诗意，从古至今，民间都保留着观赏秋云、静赏秋景的雅致习俗。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河南博物院，在镇馆之宝中寻找最贴合处暑时节的浪漫文物，它就是四神云气图壁画。作为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馆之宝之一，这幅来自西汉早期的壁画藏着古人最为极致的秋日浪漫与生活期许。这幅壁画灵动而又大气，画面里会有青龙、白虎、朱雀，还有造型独特鸟头蛇身鱼尾的神兽，四大灵纹相互映衬，最绝的是满壁缭绕层层流动的云气纹样，栩栩如生，完美复刻出初秋天空云卷云舒、轻易舒展的绝美景象。不止颜值贴合秋日光景，这幅壁画的寓意更是精准地应对了处暑、夏秋之交的独特时序。大家都知道，四神各有寓意，青龙对应东方，象征着春日万物生发。

0: 生机盎然，而白虎应对秋房，专属秋天，代表着秋日的素敛沉静，也寓意着耕耘之后收获圆满。一春一秋，一生一发，一荣一收，两大神兽相互呼应，刚好定格了夏秋交替、暑尽秋来的独特时光。在古人眼中啊，流动不息的云气代表着天地气运相通，四神搭配缭绕的秋云，藏着最朴素也是最美好的心愿，祈愿天地四时调和，风调雨顺，盼望着五谷丰登，岁物丰成。处暑迎秋，云阔风清，千年前的西汉匠人把初秋的流云秋韵、四时智慧、丰收期许都藏在了这一幅壁画之中。如果这个周末你想告别燥热，静赏秋意，不妨走进河南博物院，近距离地凝望这幅四神云气图，在流转的云气间读懂古人的秋日浪漫，接住初秋的温柔与圆满。本周日上午10:30到11:30，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博物院视频号、私家车999视频号、大象文博视频号同步播出。
1: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2: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来做这个酸辣粉丝汤啊，非常简单的一道菜。然后我们会分几个部分来给大家讲啊。第一呢，是我们会讲一下这个食材的选择和准备。第二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具体的制作步骤。第三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口味的调整以及一些比较有创意的吃法。
4: 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3: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酸辣粉丝汤的食材选择和准备。
4: OK，
3: 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粉丝应该怎么选，怎么来处理它。
4: 对，粉丝的话就最好是用这个纯红薯粉，或者是说这个绿豆粉也可以，然后它的这个颜色是那种半透明的有点发黄的颜色。
3: 对，
4: 它的这个手感是很干爽的，而且它是很有韧性的，这种粉丝的话它是久煮不烂的。
3: 对，
4: 就是四川重庆那边的粉丝是最地道的。
3: 哦，原来连产地都有讲究啊。
4: 对，没错没错。然后这个粉丝呢，你要泡的话就是用40到50度的温水泡30分钟，如果要是赶时间的话就用冷水泡1小时，泡好之后呢，剪成长度差不多15到25厘米的段，在煮的时候呢要等水开了之后再放进去煮个2-3分钟，马上捞出来过一下凉水，这样的话它就会很 Q 弹，而且不会粘在一起。
3: 那如果我们想要这个汤层次更丰富一些，我们还可以加一些什么其他的配料呢？
4: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比如说豆腐啊，然后或者是说这个腐竹啊，
3: 对，
4: 或者是说这个豆皮。
3: 嗯，
4: 豆腐的话就最好是那种比较软的豆腐，就是南豆腐，北豆腐的话就切得薄一点，这个腐竹和豆皮的话就是提前

0: 泡软了之后切成丝儿，
1: 对，
0: 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会让你这个汤有更多的口感。
1: 菌菇类呢，是不是也很合适？
0: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黑木耳啊，或者是说这个香菇啊，或者是说这个金针菇啊，都可以。
1: 对，
0: 黑木耳和香菇的话，就是提前泡软了之后，这个大的就撕小朵啊。这个香菇的话，如果是干的话，泡的那个水你可以留着，就是用来提鲜。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胡萝卜呀，这个豆芽呀，或者是说这个青菜呀，你就选一些颜色比较好看的、口感比较脆的这种蔬菜切一切，也都可以加进去，
1: 对，
0: 就会让你这个汤不光是好看，营养也会更丰富。
1: 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汤底和调味要怎么选才最地道？
0: 汤底的话，其实你可以选就是猪骨汤或者是说鸡汤都可以。那如果你想偷懒的话，就直接用这个猪骨味的浓汤宝。
1: 对。
0: 然后或者是说你用这个清水加一些这个菌菇啊和这个黄豆芽啊，慢慢的熬一个素汤也是很鲜的。这个醋的话，我觉得最好是用这个保宁醋或者是说这个香醋，对，就比较有香气。这个辣的部分的话，你可以用这个二荆条的辣椒粉，或者说你自己熬一点这个油泼辣子，
1: 对，
0: 都很提味。
1: 这些东西搭配起来有没有什么什么比例，或者说什么顺序吗？
0: 就是这个醋啊和这个辣椒的量，你就自己看着办。
1: 嗯。
0: 然后一般的话就是，生抽是1汤匙，醋是1到2汤匙，辣椒粉是1到2茶匙。你就，临出锅前再把这个胡椒粉啊和这个香油啊撒进去，再点缀一点这个香菜啊，或者是说这个花生碎啊就可以了。就你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整，就
1: 嗯。
0: 很容易做出你自己的独家味道。
1: 好，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啊，就是这个酸辣粉丝汤的制作步骤。那这个最关键的一步一步的流程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呢？
0: 首先就是这个粉丝，你要提前用温水泡软，
1: 对。
0: 然后这个时间大概是10分钟到30分钟不等啊，看你这个粉丝的粗细。其他的蔬菜啊、豆制品啊都准备好切好，这个调料什么的都称好备用。
1: 所以每一样东西都得提前安排到位。
0: 对，然后就是这个，先调一个这个酸辣的这个汤底，就是用这个热油泼一下这个蒜末啊、辣椒啊什么的出香，再加生抽啊、香醋啊。这个调好之后呢，这个粉丝和这个蔬菜我们要分开煮，就是粉丝煮好了之后要过冷水，蔬菜的话就是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最后把这个粉丝和蔬菜都捞到这个碗里，加上这个热汤，再撒上这个花生碎啊、香菜啊，就可以上桌了。就整个这个过程，你只要把这个时间把握好，其实一点都不难。
1: 你觉得大家在做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时候，最容易出错的地方有哪些？
0: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会把这个粉丝泡的时间太长了，就会很容易碎。
1: 对。
0: 或者是说，它这个汤底的这个比例，就是醋和辣椒放的不是很对，就会影响整体的味道。
1: 嗯哼。
0: 然后还有就是，有的人会忘了这个，用热油激一下这个蒜末和辣椒，就会导致这个香气出不来。
1: 原来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0: 对，其实你要想让它好吃的话，就是这个粉丝你煮好了之后，可以用一点点香油拌一下。然后这个配菜和这个调料，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来。这个汤底，如果你剩下来的话，你就当天冷藏起来，第二天还可以下面条什么的。但是如果要是放的时间太久了的话，就最好还是不要了。就
1: 对，
0: 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个酸辣的这个平衡和这个香气的激发，这才会好吃。
1: 有没有什么比较实用的小技巧，可以让家里做的这个酸辣粉丝汤变得更有亮点？
0: 其实有几个小窍门还蛮好用的，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煮好的粉丝啊，用这个冰水冲一下，然后再拌一点香油，它就会特别的爽滑，不会粘在一起。还有就是你这个辣椒粉啊，可以用这种粗细混合的，会让你的这个风味更有层次。还有就是你这个加一点这个酸黄豆，或者说你把这个花生米换成这种炸的酥黄豆，会让你每一口都有那种惊喜的脆感。
1: OK，听着就很有食欲啊。
0: 对，然后就是这个汤底，你还可以就是临出锅之前加一点这个柠檬汁，就会让它的这个酸味更清爽一些。如果你喜欢这个麻香一点呢，可以加一点这个花椒油，或者说你这个想要省事儿一点呢，就是用这个即食的粉丝，或者是说这个超市里面买的那种熟的榨菜，就会快很多。
1: OK。
0: 对，就是这几个小技巧，你用好了之后，你就觉得你自己做的这个酸辣粉丝汤就一点都不比外面的差。
1: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个口味的调整，对吧？这个创意吃法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能够根据自己的口味把这个酸辣粉丝汤调到你自己最满意的那个程度？
0: 其实这个就很简单了，就是你要，比如说你喜欢更酸一点的，你就可以把这个香醋分2次加，对，就先加一部分，然后最后再补一点。
1: 对。
0: 如果你喜欢更辣一点的，那你就多放一点这个辣椒油，或者说你用这个 干辣椒和这个花椒。

0: 自己再炒一个红油。
1: 对，
0: 那如果你喜欢又麻又辣的，那你就可以加一点这个藤椒油，或者是说你多放一点这个花椒，
1: 对，
0: 就可以了。
1: 是不是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调料来让这个味道更丰富？
0: 当然啊，比如说你加一点这个白糖，可以让它的这个酸辣的味道更柔和一点。然后你最后再撒上一点这个白胡椒粉，会特别的提香。如果你喜欢这个蒜香比较重的，你可以把这个蒜末用低温炸一下，
1: 对，
0: 就是炸成那种金黄的，再放进去。如果你喜欢这个，层次再多一点的，你可以再撒上一些这个花生碎啊，或者是说这个酥黄豆啊，
1: 对。
0: 对，就会很好吃。就你怎么调都可以。
1: 哎，那除了这种经典的做法之外，你还见过什么比较特别的酸辣粉丝汤的新吃法？
0: 现在有很多人会做这个番茄味儿的。然后还有人会做这个柠檬味儿的，就是比较清爽一点的。如果你喜欢这个，浓郁一点呢，还有这个双椒的，这个鲜辣的，还有这个蒜香的，重口味的。你要喜欢这个层次再多一点呢，你可以加这个肉末，或者说你加一些这个菌菇，或者说你加一些这个，各种蔬菜进去，都可以让它的这个风味变得丰富起来。
1: 哎，那这些新的做法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省时的小窍门？
0: 其实你用这个即食的粉丝。然后再加上这个市售的一些调料包的话，可能真的就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碗，或者说你干脆就是把这个粉丝换成这个意大利面，或者是说换成这个荞麦面，
1: 对。
0: 就可以让它的这个营养和口感都升级。甚至你还可以把它冷藏了之后变成一个夏日的冷汤粉，对，就很适合那种快节奏的生活，或者说你想要换口味的时候吃。
1: 哎，那我们在做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时候，还有没有什么比较容易忽略的关键的小窍门，或者说这个避坑的建议？
0: 比如你这个汤底不要一开始就加太多盐，
1: 对。
0: 因为你后面还要加这个生抽什么的嘛，你可以先留一点余地。然后如果你想要这个酸，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6: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3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位的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7: 假日有声杂志，
8: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长时间戴耳机到底会给我们的听力以及耳朵的健康带来哪些影响。
9: 没错，这个也是大家经常忽略的一个问题。
8: 对，
9: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8: 首先咱们先说说耳机使用的现状和危害。就现在大家都在什么场合用耳机，耳机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普及？
9: 其实现在耳机真的是已经变成了大家出门不能缺少的一个东西了。
8: 嗯，
9: 比如说通勤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打游戏的时候，甚至在办公室里办公的时候都离不开耳机。
8: 没错，
9: 然后再加上耳机的款式也越来越时尚，它能适用的场景也就越来越多。
8: 那现在大家在使用耳机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健康隐患是大家经常会忽略的？
9: 很多人在网上分享说自己因为长时间戴耳机导致听力明显下降。其实这个伤害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的多，但是却很少有人去重视。
8: 好的，咱们来展开说一下耳机对听力的损伤，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对声音的分贝和我们的听力健康到底有什么关系？
9: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声音的分贝。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如果音量超过了80分贝，并且持续一段时间的话， 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就会因为刺激过度而受损，久而久之听力就会慢慢下降。
8: 也就是说日常用耳机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会超过这个安全的分贝，是吗？
9: 对，是的，我们的智能手机的最大音量有的时候能飙到126分贝，那你把它调到60%的音量的时候就已经是80分贝了。
8: 没错，
9: 特别是在地铁里啊，或者说在其他嘈杂的地方，你还会不自觉地把音量再调大，那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
8: 说到这个，不同类型的耳机对听力的影响是不是也不一样？特别是现在很流行的这种开放式的耳机，比如骨传导耳机和耳夹式耳机，它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风险呢？
9: 很多人觉得开放式耳机好像比较安全，因为它没有塞到耳朵里面嘛，但是它没有那种压迫感，也不容易让耳朵闷。但是在环境比较吵的时候，你就需要把音量调得很高才听得清楚。然后有研究就发现，在这种公共场所，大家用这种开放式耳机的平均音量能够达到86.1分贝，这其实很容易就超过了安全线。
8: 这么说的话，骨传导耳机虽然说它不经过耳膜，但其实它对耳蜗毛细胞的刺激和传统耳机是一样的吗？
9: 是的，是的。其实不管是骨传导还是气传导，它最后都是要让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去震动的。所以长时间大音量的去使用的话，骨传导耳机并不会比其他类型的耳机更安全。
8: 明白了。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听力下降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跟我们平常的这个耳机使用习惯到底有多大关系？
9: 这个国内外都有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了，就是长期的暴露在高分贝的音乐之下是导致年轻人听力下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8: 哎，下面我们来谈谈长时间佩戴耳机即使没有声音也存在的一些伤害。比如说像我们常用的这种入耳式耳机，它到底会给我们的耳道带来哪些健康隐患？
9: 就是你戴这种耳机哪怕声音开得很小，但是你戴的时间久了之后，它会让你的耳道里面空气不流通，然后湿度升高，就会导致细菌大量的繁殖，比如说像金黄色葡萄球菌。那有研究就发现，你戴一个小时入耳式耳机里面的微生物数量可以达到不戴耳机时的3到5倍。
8: 哇，
9: 那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打破你耳道里面的菌群平衡，从而大大增加你患耳道炎的概率。
8: 如果我们长时间戴耳机的话，除了容易引发感染之外，还会对我们的耳朵造成哪些压力性的伤害？
9: 因为我们耳朵的皮肤是很薄的，它下面直接就是骨膜或者软骨膜，没有什么缓冲，然后它的神经又很丰富，所以如果说你长时间的压迫或者摩擦的话，就会很容易产生酸痛、发胀，甚至会有一些微小的损伤。
8: 是的，
9: 那耳机又不可能说完全适合每一个人的耳朵的形状，所以不管是什么耳机，戴久了之后都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会有压迫感、疼痛或者骚。

0: OK，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部分内容是正确使用耳机的一些建议，比如说大家经常听说的这个6060原则到底能不能真的帮我们保护听力，然后其他的还有哪些比较实用的方法。
1: 6060原则就是说我们每次戴耳机的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然后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那这样的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我们听力的损伤。然后其他的还有比如说要定期的清洁耳机，这样可以防止细菌真菌的滋生。
0: 没错，
1: 再一个就是尽量的去选一些质量好的降噪效果好的耳机，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把音量开得很大就可以听得很清楚。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在地铁呀马路边这种很嘈杂的地方戴耳机，因为你在这种环境下为了听清耳机里的声音，你往往会不自觉地把音量调大。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就会损伤你的听力。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戴耳机对耳朵会有哪些具体的伤害？
1: 睡觉时戴耳机，首先你很容易压到耳机，从而损伤耳部的结构，然后也会提高你外耳感染的概率。其次就是耳机持续的有声音会让你的内耳毛细胞一直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就会造成听力疲劳，时间久了之后就会造成噪声性的听力损伤。
0: 对，
1: 还有就是你大脑会一直处在浅睡眠，你就很难进入深睡眠，那第二天你就会觉得昏昏沉沉没有精神。
0: 对，今天我们其实就是想提醒大家日常使用耳机的时候真的不要忽略了这些小的细节。
1: 是的，
0: 不然的话时间久了你的耳朵真的会很受伤。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0: 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后背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如果说宝石是大地淬炼的锋芒，那珍珠就是江海馈赠的温柔。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原生态的珠宝，无需切割打磨，天生自带柔光，跨越5000年的时光，从深海秘境彻底融入了我们的烟火生活。早在远古时代，人类就偶然在深海中发现了这颗温润银白的结晶。在没有人工培育的岁月里，每一颗天然珍珠都是蚌肉经历无数的磨砺，常年自愈凝结的奇迹。古时候采珠人深海浅捞，踏浪寻珠，过程千险万分，也让天然珍珠变得弥足珍贵。因此在漫长的古代，珍珠是妥妥的顶级奢侈品。无论是中国历代皇室的凤冠，还是欧洲贵族的礼服配饰，珍珠都是身份与尊贵的专属象征。古时甚至有严苛律法，限定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佩戴珍珠，寻常百姓无缘触碰，足以见得他曾经的至高地位。古人早已读懂珍珠的万般价值，不只用来装饰，自古就有明珠饰反珠衣的说法。品相绝佳的珍珠做成首饰，装点风雅，普通珍珠则研磨成珍珠粉。从唐代药典到本草纲目，都记载着珍珠明目养肤、温润调理的功效，是古人御用的养生好物。而随着宋代人工育珠技术的兴起，珍珠打破了天然稀缺的限制，走下神坛，褪去贵气，慢慢走进大众生活。到了今天，珍珠更是化身日常温柔的代名词。精致女生的日常穿搭里，小巧的珍珠耳钉、项链不张扬却体谅气质，适配通勤、约会各种场合。护肤美妆领域，珍珠成分被融入面霜、精华、面膜，延续千年养肤的智慧。就连家居配饰、轻奢穿搭、日常礼品中都能见到珍珠的身影。从远古可遇不可求的深海奇珍，到皇室专属的尊贵符号，再到如今人人可享的日常精致，珍珠穿越千年，不变的是温润质感，改变的是贴近生活的温柔。它不似钻石耀眼夺目，却以独有的柔光包容所有的风格，历经岁月沉淀依然优雅百搭。这便是珍珠独属于东方的温柔，贯穿时光的浪漫。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1: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 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4: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时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必眼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4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2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1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2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手只要299，能用4个月。3瓶装的力度更大，买3送1，3瓶补铁爆珠加上1瓶 VC， 到手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3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儿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很多人都喜欢珍珠的温柔和高级，但买珍珠的时候总是容易眼花缭乱，踩坑翻车。其实挑珍珠根本不需要靠运气，记住几个简单的标准，普通人也能轻松选出质感好、显贵又很耐看的珍珠。首先呢，挑选珍珠第一是要看光泽，光泽才是珍珠的灵魂。珍珠并不是越白越好，而是越亮越值钱。好的珍珠光泽是通透有层次感的，像自带了柔光的滤镜，能看到那里通透的彩晕。如果珠子看着只是白发灰暗淡无光，哪怕再圆润再便宜也不要选，戴在身上会显得廉价没有质感。那第二点呢，是要看圆度。行业里有一句话叫千里难挑一圆，正圆的珍珠稀缺度最高，最经典耐看。日常选购优先选正圆近圆的珠子，轻微的生长纹理是天然珍珠的正常印记，完全不影响佩戴。但如果形状扭曲凹凸明显，整体质感就会大打折扣。那第三呢，是要看瑕疵，无瑕不成珠。大家一定要放平心态，天然珍珠几乎没有百分百完美的，细微的小点、轻微的生长纹都是天然的证明。我们挑选的原则是瑕疵不显眼、不集中，正面无坑点就足够日常佩戴。反而是那种通体完美、惨白发亮、价格又很低的珍珠，大概率是仿珠或者是镀膜珠，特别容易掉皮褪色。那第四点是要选尺寸，适配自己最重要。小个子日常通勤，第一次戴珍珠优选7到8毫米，精致温柔，百搭不挑人。如果说想大气显贵，适合宴会送礼，那选8到9毫米，气场也刚刚好。太大略显浮夸，太小呢又没有存在感，选对尺寸高级感直接翻倍。那最后教大家一个简单的真假辨别小技巧，两颗珍珠轻轻互相摩擦，天然珍珠是细腻微涩的触感，假珠玻璃珠摸起来是完全光滑打滑的。那这个小方法新手一秒就能够分辨。总结一下，看光泽，看圆度，少瑕疵，选对尺寸。珍珠的高级从来不是完美无瑕，而是温润有光。学会挑选，你就能用最适合的价格带出最长久的温柔气质。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

0: 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1: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23号处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4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四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积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1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这身体里的铁是用来做什么的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明明是晚上睡得挺长时间，白天还是动不动就犯困，稍微爬上几层楼梯就心慌气喘，脸色还总是黄黄的。我有一朋友啊，总觉得自己就是单纯的懒，体质差，天天就靠咖啡来硬撑，等到去体检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是身体缺铁了。首先跟大家分享啊，这铁在咱们身体里就像是搬运氧气的一个快递员，把氧气运送到全身的各个器官，没有足够的铁，它这个氧气输送跟不上，整个人呢自然就浑身没劲儿。哪类人群容易缺铁呢？女生、孕期的宝妈、节食减肥的朋友、不爱吃肉的，还有经常熬夜、体力消耗很大的朋友，其实都是高危人群。那么身体缺铁会发出信号啊，比如说容易疲惫、头晕、心慌、手脚冰凉，这指甲变薄容易断，哎，这个免疫力变差，动不动就感冒，这些朋友要留心了。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盲目的去补铁，不缺就不用额外的补。平时啊，比方说红肉、动物肝脏这些食物都是不错的天然的补铁来源。您学会了吗？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时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闭眼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4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2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1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2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手只要299，能用4个月。3瓶装的力度更大，买3送1，3瓶补铁爆珠加上1瓶 VC， 到手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3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这很多人很纠结，这补铁到底是靠食补比较好，还是吃补铁剂更好？其实这二者没有绝对的优劣，只用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对症才管用。首先咱说说食物补铁啊，它的优点特别明显，安全温和，没有副作用，日常坚持既能补铁又能补充蛋白质，养气色特别自然。但是它的短板也很突出，因为什么呢？因为从食补的角度来讲，它的含铁量比较低，吸收呢没有那么快，只能作为日常保养来使用。结合轻微的这种缺铁，单纯气色比较差，容易疲劳的这个普通人，还有长期节食，那些不爱吃肉，想日常预防缺铁的朋友，比较适合这个食补。咱们再来说说补铁剂，它的优点呢是含铁量非常高，吸收很快，见效很精准，有针对性的补铁。那唯一的缺点就是空腹吃会刺激肠胃，女生啊，孕期的宝妈呀，节食减肥的朋友，还有不爱吃肉的朋友，以及经常熬夜体力消耗比较大的朋友，都是容易缺铁的人群。还有那些常年手脚冰凉，动不动就头晕乏力的朋友，吃补铁剂是比较对症的，见效也比较快。最后啊，跟大家分享一句非常好记的口诀：轻微缺铁，日常预防靠食补；确诊缺铁，症状明显用剂补。同时啊，补铁剂最好是饭后半个小时来吃，搭配维生素 C 能够让它吸收翻倍。前后一个小时记得别喝牛奶啊，别吃钙片啊，不要喝浓茶咖啡，否则啊效果会打折扣。您学会了吗？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23号处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4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四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基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时候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

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一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6: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很多人熟悉迪奥，熟悉戴妃包，熟悉烈焰蓝金唇膏，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传奇品牌诞生在满目沧桑的战后巴黎。创始人克里斯汀·迪奥出生在法国诺曼底，童年在开满鲜花的花园长大，花草与自然成为他一生的设计灵感。早年的他并不算顺遂，开过画廊却遭遇破产，辗转做时装插画，默默沉淀，人到42岁才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机会。在1946年，迪奥在巴黎蒙田大道30号创立了自己的高级时装屋。彼时战争刚刚结束，物资匮乏，女性大多穿着简约克制的工装。而在1947年的首场大秀上，迪奥交出了震惊世界的答卷，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New Look 新风貌。柔和圆润的肩线，紧致纤细的腰线，配上大气舒展的大摆长裙，一套礼服要耗费20多米的面料。在那个节俭的年代，这份大胆的优雅惊艳了整个时尚圈。他说要让女性像花朵一样尽情绽放，把为战争掠夺的浪漫与柔美重新还给女人。这场秀让巴黎重新站上世界时尚的中心，迪奥一夜成名。不只是高级成衣，迪奥很快把美学延伸到了生活的各处。1947年，迪奥小姐香水问世，开启品牌香氛传奇。后来腾格纹的戴妃包风靡全球，蓝金唇膏成为代代相传的经典，时装、皮具、香氛、美妆完整构建出迪奥的美学帝国。几十年来，一代代创意总监接连传承，既守住了法式高定的匠心工艺，又不断注入新的时代态度。迪奥的故事从来不只是奢侈品，还是废墟之上长出的浪漫，是历经风雨依旧相信美好，让优雅不被时代局限，让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致光芒。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

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青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很多人只知道迪奥优雅高级，却不知道迪奥这70多年的璀璨，其实是一场代代相传、极致浪漫又无比遗憾的天才接力。一切的故事从创始人克里斯汀·迪奥开始。他原本出身富贵，却在人生低谷、家道中落、颠沛流离之后，42岁才敢追梦做时装。二战后的巴黎满目疮痍，所有人都习惯了朴素、克制、灰扑扑的生活，是迪奥在废墟里开出了花。1947年，他用一场新风貌收掉硬朗军装线条，重新找回女性柔软的腰肢、飘逸的裙摆。他不靠张扬，不靠浮夸，只用温柔的轮廓告诉全世界，战争结束了，美好回来了，女性本该优雅绽放。也正是这场秀救活了低迷的巴黎时尚，让迪奥一夜封神。可命运格外残忍，就在他事业最巅峰、风华正茂的时候，年仅52岁的迪奥突然病逝，品牌刚刚站稳脚跟，创始人骤然离场，整个迪奥帝国一夜之间群龙无首，岌岌可危。谁也没想到，接下这千斤重担的是一个只有21岁的少年伊夫·圣罗兰。他是迪奥生前最疼爱的徒弟，也是他临终前唯一认可的接班人。年少的他顶着全世界的质疑站上秀场，用天才般的灵气稳住了摇摇欲坠的迪奥。他褪去成熟优雅，注入少年人的干净、灵动与前卫，让迪奥顺利跨过第一次生死危机。往后的岁月，迪奥迎来了一代又一代的传奇设计师，沉稳内敛的马克博昂用30年光阴默默守夜，稳住迪奥的经典底色。建筑大师费雷把硬朗、大气、利落的线条带进迪奥，刚柔并济。最疯狂、最浪漫也最让人难忘的，当属海盗爷加里亚诺。他偏执、热烈、戏剧化，把复古宫廷的华丽、破碎的浪漫全部融进迪奥，让每一场大秀都像一场盛大又惊艳的梦境，也让迪奥成为无数人心中最有灵气、最有故事的奢侈品牌。后来极简克制、清冷的拉夫西蒙斯让迪奥回归高级安静，再到如今，迪奥迎来了首位女性创意总监玛利亚。她不再只塑造被欣赏的优雅女性，而是开始表达女性的独立、自由的力量。70余年风雨，有人开山立派，有人临危受命，有人极致浪漫，有人温柔革新。迪奥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模板，他是一代代天才用热爱、坚守和颠覆接力写就的传奇。所谓的经典永不落幕，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永远有人奔赴热爱，永远有人接续盛放。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7: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8: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3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位的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

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23号处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4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4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积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断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1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暑气退场，秋光登场，本周日处暑将至。古人说处暑，暑气至此而止矣，告别了盛夏的烦闷浮躁，天地间多了一份清朗和开阔。而在古人的时序生活里，处暑不只是天气转凉的一个节点，更是一年当中非常适合远行启航奔赴的好时节。民间常讲处暑秋捕开鱼，丝路驼队整装，海风扬帆，渔舟出港，大地丰收起幕。而在千年之前的中原大地上，一场横跨欧亚的远行也往往在处暑之后缓缓启程。今天我们带大家在河南博物院的文物里解锁独属于处暑的盛唐气魄。这件文物就是极具大唐风骨的唐三彩骆驼。眼前的这件三彩骆驼体格高大挺拔，造型生动传神，骆驼昂首抬头，引颈嘶鸣，身姿昂扬又笃定，仿佛他正要迎着秋日长风，踏上前路漫漫的丝路古道。一旁的千驼勇神情坚毅，身姿沉稳，整装待发的样子，瞬间会把我们拉回到千年前的大唐秋日。为什么古人偏爱在处暑之后出发？其实道理很简单啊，漫长的盛夏酷暑难耐，根本无法长途跋涉，而处暑一过，燥热退去，秋风渐起，天气干爽宜人，它正是驼队远行通商往来的黄金时节。于是在大唐的秋日里，一只只驼队从中原大地整装出发。大家看驼背上满载着精致的中原丝绸、温润的瓷器和五谷物产，一路向西穿越戈壁沙漠，把华夏文明的温婉和璀璨带向远方。而声声驼铃东归之时，又将西域的珍宝风物、异域风情带回中原。这一来一往，一去一回之间，长路贯通，文明相融。阵阵驼铃声穿越千古时光，回荡在丝绸之路上，串联起中原和西域，贯通了东方与欧亚。这件唐三彩骆驼定格的不只是大唐的盛世气象，更定格了处暑起新城、秋风赴远方的千年图景。秋意渐浓，万物奔赴，千年前的古人在处暑扬帆启程奔赴山海，如今的我们也在清凉秋日里迎来新的开始、新的收获。本周日上午10:30到11:30，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博物院视频号、私家车999视频号、大象文博视频号同步播出。
3: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时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必引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纸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

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 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四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两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一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2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时候只要299，能用4个月。3瓶装的力度更大，买3送1，3瓶补铁爆珠加上1瓶 VC， 到时候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3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儿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2: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厨房里除了菜刀，最硬核的武器应该就是厨房纸了。不少人觉得，哎，它就是厚一点的卫生纸，结果上厕所拿来用，
4: 哎，体验极差。
2: 今天我用三个冷知识带你认识这位纸张界的特种兵。第一个，为什么普通纸巾沾水就烂，厨房纸却能在油汤里潜水？因为它打了激素。厨房纸在生产时会加入一种叫做增强剂的化学肌肉粉，普通纸一湿，这纤维就手拉手松开了，而厨房纸的纤维则是焊死在一起，所以它是个名副其实的注水肌肉男，越湿越强。你拿它去吸锅里的残渣，它照样不破不烂，这是真正的水火不侵。第二个，很多人顺手就会把厨房纸扔进马桶冲走，
4: 哎，赶紧住手！
2: 你正在制造家里最大的毒点。厕所用的卫生纸遇水会化成渣，但厨房纸因为有那个增强剂，遇水就会变成一坨顽固的水泥。它在下水道里能坚持几天几夜不散架，专门负责拦截头发和污垢。要是你不想花700块钱请通下水道的师傅喝茶，那就乖乖把它扔进垃圾桶，它是马桶的终结者，
4: 可不是好朋友啊。
2: 最后一个，厨房纸有个隐藏绝技，它是减肥党的救星。它不仅吸油，还吸得特别狠，因为它是原生木浆，孔隙大，吸力强，刚炸完的鸡腿往厨房纸上一扔，那滋滋冒出来的油瞬间就会被吸走，这哪是纸啊，这是给肌肉做抽脂手术啊。但记住，别贪便宜买那种泛黄的回收纸，那不是吸油，是给你的鸡腿加料加餐。注水肌肉男，管道终结者，腿部抽脂机，这就是厨房纸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撕张纸都撕出懂行感。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

那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本周日就是我们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处暑，俗话说处暑即初暑，炎热消退，秋意正式铺开。古人把秋天分为三候，而入秋第三候正是天地始肃，禾乃登。每到处暑时节，天空变得格外的辽阔高远，天上的云朵舒展轻柔，变幻自在，和盛夏厚重的云雨完全不同。也正因为这份独有的秋日诗意，从古至今，民间都保留着观赏秋云、静赏秋景的雅致习俗。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河南博物院，在镇馆之宝中寻找最贴合处暑时节的浪漫文物，它就是四神云气图壁画。作为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馆之宝之一，这幅来自西汉早期的壁画藏着古人最为极致的秋日浪漫与生活期许。这幅壁画灵动而又大气，画面里会有青龙、白虎、朱雀，还有造型独特鸟头蛇身鱼尾的神兽，四大灵纹相互映衬，最绝的是满壁缭绕层层流动的云气纹样，栩栩如生，完美复刻出初秋天空云卷云舒、轻易舒展的绝美景象。不止颜值贴合秋日光景，这幅壁画的寓意更是精准地应对了处暑夏秋之交的独特时序。大家都知道四神各有寓意，青龙对应东方，象征着春日万物生发，生机盎然，而白虎应对秋房，专属秋天，代表着秋日的素敛沉静，也寓意着耕耘之后收获圆满。一春一秋，一生一发，一荣一收，两大神兽相互呼应，刚好定格了夏秋交替、暑尽秋来的独特时光。在古人眼中啊，流动不息的云气代表着天地气运相通，四神搭配缭绕的秋云，藏着最朴素也是最美好的心愿，祈愿天地四时调和，风调雨顺，盼望着五谷丰登，岁物丰成。处暑迎秋，云阔风清，千年前的西汉匠人把初秋的流云秋韵、四时智慧、丰收期许都藏在了这一幅壁画之中。如果这个周末你想告别燥热，静赏秋意，不妨走进河南博物院，近距离地凝望这幅四神云气图，在流转的云气间读懂古人的秋日浪漫，接住初秋的温柔与圆满。本周日上午10:30到11:30，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博物院视频号、私家车999视频号、大象文博视频号同步播出。
4: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位的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

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剂，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

0: 呀，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1: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2: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2: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4: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3: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洗碗这事儿，大家都觉得洗洁精是去油神器，挤一滴就能够洗干净碗。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戴了手套洗碗，这手套里面还是滑得像抓了泥鳅？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厨房里的化学魔术师。第一个，洗洁精为啥烧手？因为它的原理跟做肥皂一样，洗洁精里最核心的成分叫做表面活性剂，其实它就是液体肥皂的前身。当你挤洗洁精搓油乎乎的盘子时，它正疯狂地把你手上的油脂和盘子里的油脂抓到一起，
5: 开启皂化反应。
3: 如果你不戴手套，那么恭喜你，你正在徒手进行一场微型的化学试验，把手上的油变成了肥皂，怪不得洗完碗手会干得像枯树皮，那都是被抽油了呀。第二个，很多人以为洗洁精能够杀菌消毒，别傻了，它根本分不清楚谁是细菌谁是油。洗洁精的工作原理是乳化，简单说就是给油污穿上滑溜溜的潜水衣，让它们跟盘子分家。细菌在洗洁精眼里也是脏东西，会被水冲走，所以它不负责杀敌，只负责把敌人请下水。如果你冲水不彻底，残留的洗洁精不仅没杀光细菌，还给他们建了个滑梯，让细菌顺着水流嗖地滑进下一顿饭里。最后一个，别被那股清新的柠檬味骗了，那是为了掩盖原本原料的化工味。而且有些劣质洗洁精为了让你觉得洗得很干净，故意加了增稠剂，让你觉得每一滴都浓稠得像蜂蜜，结果呢，那股滑腻腻的感觉怎么冲都冲不掉，仿佛在盘子上镀了一层化学膜。所以下次如果闻到太香的柠檬味，别以为那是大自然的馈赠，那是化学老师的期末考试卷啊。徒手造肥皂，细菌水上乐园，化学老师的考卷，这就是洗洁精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洗个碗都能洗出懂王感。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7: 23号处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4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4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畸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断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1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朋友好奇说，钻石莫桑钻为啥偏偏要用克拉来称重，不用咱们熟悉的克呢？其实在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古老的小故事。很早以前，在中东地区的商人在做珠宝宝石的交易，没有精准的秤，大家呢就拿当地一种角豆树的种子来称重。这种豆子特别神奇，每一颗重量几乎是一模一样，一颗颗小豆子就当成了砝码，古时候它的名字就叫克拉。一颗角豆种子的重量固定，慢慢就演变成了宝石专属的计量单位，一克拉等于0.2克。顺带我们简单的区分一下，天然钻石成分是纯碳，莫桑钻是碳化硅，有碳和硅，人工合成的，二者硬度都很高，莫桑钻的火彩甚至比钻石还要耀眼。普通的首饰黄金用克来称重，只有财宝钻类一直沿用千年流传下来的克拉。您学会了吗？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的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

0: 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3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

0: 很多女生啊挑这个闪钻首饰总是分不清楚钻石、莫桑钻还有锆石。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其实早在几百年前，这古印度人就把深埋在地下的钻石当成神灵的碎片。这地下的碳元素经受了千万年的高温重压，原子排列的整整齐齐，才打磨出了天然的钻石。莫桑钻呢是由人工合成的碳化硅，是由碳和硅两种元素组成的。市面上常见的仿钻的锆石主要成分就是氧化锆，那从成分上我们就能够分别得出来。那为啥钻石的光泽更加高级耐看呢？咱们可以把晶体比作一间规整的房间，这光线钻进了钻石的内部，折射通透利落，闪光柔和精致。莫桑钻火彩更加夸张，更漂亮，更亮眼，五彩斑斓，格外的张扬。锆石呢反光容易发雾，细看会带着廉价的朦胧感。古时候贵族都会收藏钻石当作信物，自带独特的厚重质感。想要保值求婚，首选天然钻石，但是价格偏高。日常穿搭就可以选择性价比更高的莫桑钻，价格便宜也闪亮耀眼。您学会了吗？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两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23号初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4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4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畸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时候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1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1: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提到钻石，你是不是会立马联想到
5: 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1: 但现在风头正劲的培育钻到底是真钻还是高仿？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揭开这颗科技狠活的真面目。第一个，很多人觉得培育钻是玻璃或者是锆石，
5: 大错特错。
1: 它和天然钻的关系就像河里的冰和冰箱里的冰，化学成分、物理结构完全一模一样，都是纯碳。唯一的区别是，天然钻是地球花了30亿年养大的，培育钻是实验室里几周催熟的，连世界珠宝协会都承认它是真钻，所以别再说它是假钻，人家只是出身比较工业化，没有矿味而已。第二个，肉眼能分辨出真假吗？别闹了，连珠宝店老板拿着放大镜都看不出来。天然钻和培育钻就像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唯一能分辨它们的是一台几十万的光谱仪。天然钻含氮元素，培育钻不含，所以只要你不去买那个便宜的离谱的戴在手上，连你的前任都看不出来你是在哪儿挖的矿。所谓的火彩和硬度，他俩谁也不输谁。最后一个，培育钻怎么来的？别以为是用胶水粘的，这个技术最早是来自于太空实验，有一种叫 CVD， 也就是化学气象沉积法的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像种庄稼一样种钻石，把一块钻石种子放进机器，通入气体，像下雪花一样一层一层把碳原子堆上去，这简直就是现实版的三体科技。所以戴培育钻不丢人，你戴的可是人类挑战大自然的黑科技勋章。冰箱里的冰，双胞胎替身，科幻片产物，这就是培育钻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买个钻戒都能买出极客发。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7: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时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闭眼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4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2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1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2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时候只要299，能用4个月。3瓶装的力度更大，买3送1，3瓶补铁爆珠加上1瓶 VC， 到时候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3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儿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 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带娃的，爱干净的，包里肯定都有湿巾，擦嘴擦脸擦手，觉得比干纸巾干净一万倍。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片湿漉漉的东西，那到底能不能湿进心里？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摸清湿巾的老底儿。第一个，湿巾里那点水为啥放一年都不会臭？难道是神仙水？呵呵，别傻了，那是一碗防腐剂汤。湿巾里的水分含量高达90%，为了防止发霉长毛，厂家得往里加足量的防腐剂，有些甚至加了 MIT， 那玩意儿对敏感简直是催泪弹。你以为是在给孩子擦脸，其实是在给脸做化学腌制，所以别再拿湿巾当洗脸巾用了，除非你想让脸像腊肉一样防腐。第二个，很多湿巾根本不是棉做的，别被名字给骗了。市面上便宜的湿巾大多是无纺布兑水，而为了增加韧性，很多加了聚酯纤维，说人话就是塑料。你用完觉得手感滑溜溜的，那是塑料在发光。所以当你把湿巾扔进马桶那一刻，你就埋下了下水道堵塞的祸根。它不是一张会降解的纸，而是一团不溶解的塑料面膜。最后一个，标榜杀菌99%的湿巾，你真信吗？消毒需要两个条件，浓度加时间。大多数的杀菌湿巾酒精含量根本不够，而且你擦完一秒就挥发了，细菌没被杀死，反而被你用湿巾擦洗了一遍，顺便给细菌洗了个桑拿。如果你擦完不洗手直接吃东西，那么恭喜你，细菌会借着湿巾的滋润更快地滑进了你的肚子里。这哪是杀菌呢，这简直是送菌入肚啊。防腐剂汤、塑料面膜、送菌入肚，这就是湿巾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擦个手都擦出即刻范。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7: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8: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 同，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

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呢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争。

0: 好，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事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闭眼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纸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4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2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1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2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手只要299，能用4个月。3瓶装的力度更大，买3送1，3瓶补铁爆珠加上1瓶 VC， 到手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3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儿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0: 我是丹丹。如果生活当中你要是想买珍珠饰品的话，记得只买这三个颜色，百搭不踩雷哦。很多姐妹我相信在买珍珠纠结颜色，白色、粉色、紫色、黑色，看花眼，不知道哪个显白，哪个高级，哪个最耐看。来，今天直接抄作业，普通人只买这三种颜色就够了，闭眼入绝不翻车。第一种，经典奶白色，万能百搭王哦，这是所有人闭眼称的颜色，不是死白惨白，而是自带温柔柔光的奶雾白，就像女生的白色 T 恤一样，干净大气，永不过时，像是上班啊、上学呀、通勤啊，带去正式场合都可以，最显贵最耐看，永不过时，新手首选。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温柔粉橘色，显白的天花板哦，像是黄皮姐妹一定要给我锁死这个颜色，淡淡的蜜桃粉，带一点点的橘调，超级温柔提气色，而且你也不用化妆戴它哦，脸色都是亮亮嫩嫩的，少女感直接拉满，像是日常穿搭呀、温柔风啊、约会戴啊，巨合适。那么第三种就是淡雅紫粉色，高级小众温柔挂，那这个颜色真的具有气质，不是深紫色，是浅浅的莫兰迪淡紫，温柔又特别，不像白色那么大众，又比粉色更沉稳温柔，温柔中还带一点精致的小众感，温柔姐姐风直接拿捏。最后总结一句超直白的，想要百搭经典款的来选奶白色，想要显白少女的选粉橘色，想要高级小众的那就选淡紫色咯。听清楚了吗？千万不要乱买哦，这三个颜色承包你所有的穿搭。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23号初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四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四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畸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1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我是丹丹，今天我就要跟大家一起来科普一下什么是培育钻。我相信很多姐妹买钻戒至今还分不清天然钻、培育钻、仿钻，今天我就用大白话给大家讲明白哦，听完再也不被商家套路了。首先要知道培育钻等于真钻石而不是假钻哦。我给大家打一个超好懂的比方，像是天然钻石，它是大自然在地底下经过上亿年的时间高温高压慢慢形成的，而培育钻呢，就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模拟地底的环境，短短几周就培育出来的钻石。那这就好比野生土鸡蛋和养殖场的鸡蛋，本质成分营养完全一模一样，所以培育钻的硬度、光泽、活彩和天然钻石毫无区别，肉眼和仪器都分不出来哦。那这里给大家重点避雷一点，培育钻等于真钻石，但是培育钻可不是莫桑钻，不等于锆石哦，那两个可是仿钻，材质完全不一样。所以拐回来说，培育钻和天然钻唯一的区别就两点，天然钻靠稀缺卖溢价，价格贵还不划算，而培育钻量产轻松，价格只要天然钻的两三分之一。所以如果你是日常佩戴、做婚戒、穿搭装饰，选培育钻性价比直接拉满。如果你只追求好看，真的没必要为大自然的时间溢价买单哦。那今天就这样，明天见吧。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 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

1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6: 好物从头说，
7: 好物从头说。
8: 这提起珠宝首饰，钻石一直是稳居婚恋时尚配饰的榜首的位置。亿万年形成的石头，为何能够风靡全球，成为刚需的饰品？今天咱们来跟大家聊聊这钻石走红背后的多重原因。首先是物理特质的加持，钻石是自然界硬度最高的矿石，耐磨耐高温，常年佩戴呢也不会磨损褪色，契合大家对于长久稳定的意向的寄托。纯净透明的晶体可以切割多种造型，既适配于简约轻奢，又适配于复古华丽的各类穿搭。同时不管它是在职场、婚礼、晚宴，都能够全场景佩戴，包容性也非常强。其次就是经典营销赋予钻石的情感内核。在上个世纪30年代，钻石行业打造出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广告语，将钻石与忠贞长久的爱情深度绑定。自此钻石也逐步成为了全球婚礼的标配信物，赋予石头情感价值，而非单纯的消费品。文化传播叠加社交属性，进一步推进了钻石的热度。那从消费心理上来讲，钻石稀缺的开采属性也让钻石成为了仪式感的载体。生日纪念日送钻石饰品，代表重视和诚意。当然钻石溢价较高，天然钻石溢价主要集中在品牌营销等层面，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身预算理性入手，不必盲目跟风大额的购买钻石。
6: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9: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10: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 来三瓶装直接享五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六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快乐开
2: 的陪伴着你。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位的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

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5: 很多人觉得香水只是掩盖气味、增添香气的单品，其实香水也是一个无声的社交名片。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际交往初次见面，嗅觉印象会率先建立他人对你的标签。香水作为无形配饰，提前塑造个人气质标签。清冷木质香适配职场商务场合，传递沉稳干练的形象。柑橘果香清新活泼，适配日常通勤、同学聚会。浓郁花香则适合晚宴、约会等休闲场景。气味无声地塑造人设，不用言语就能传递您的性格特质。其次，香水具有记忆锚点的属性，长期固定使用一款香水，会形成个人气味的专属印记，日后他人再闻到同款的香气就会联想到本人，强化人际交往的辨识度。人际交往的破冰阶段，淡雅舒服的香气能够降低人际之间的距离感，弱化沟通的紧张感，提升社交好感度。那香水也是圈层和社交场合礼仪的体现，正式商务会谈选用淡香中性香水是基础的社交礼仪，避免浓重的浓香打扰他人。轻奢小众的香水也是审美品味的外在体现。除此之外，香水还能够提振使用者的自信心，香水带来的愉悦感更能让人在社交谈吐当中更加从容大方。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7: 23号初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4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4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积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1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 这个价手腕无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

因为海外食材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元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有许多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说要以理性的态度谈恋爱。我常想，那这些专家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不信你试看看，谈恋爱你还会有理性？我想那大概是假的。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了。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

2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暑气退场，秋光登场，本周日处暑将至。古人说处暑，暑气至此而止矣，告别了盛夏的烦闷浮躁，天地间多了一份清朗和开阔。而在古人的时序生活里，处暑不只是天气转凉的一个节点，更是一年当中非常适合远行启航奔赴的好时节。民间常讲处暑秋捕开鱼，丝路驼队整装，海风扬帆，渔舟出港，大地丰收启幕。而在千年之前的中原大地上，一场横跨欧亚的远行也往往在处暑之后缓缓启程。今天我们带大家在河南博物院的文物里解锁独属于处暑的盛唐气魄。这件文物就是极具大唐风骨的唐三彩骆驼。眼前的这件三彩骆驼体格高大挺拔，造型生动传神，骆驼昂首抬头，引颈嘶鸣，身姿昂扬又笃定，仿佛它正要迎着秋日长风，踏上前路漫漫的丝路古道。一旁的千驼俑神情坚毅，身姿沉稳，整装待发的样子，瞬间会把我们拉回到千年前的大唐秋日。为什么古人偏爱在处暑之后出发？其实道理很简单啊，漫长的盛夏酷暑难耐，根本无法长途跋涉，而处暑一过，燥热退去，秋风渐起，天气干爽宜人，它正是驼队远行、通商往来的黄金时节。于是在大唐的秋日里，一只只驼队从中原大地整装出发。大家看驼背上满载着精致的中原丝绸、温润的瓷器和五谷物产，一路向西，穿越戈壁沙漠，把华夏文明的温婉和璀璨带向远方。而声声驼铃东归之时，又将西域的珍宝风物、异域风情带回中原。这一来一往，一去一回之间，长路贯通，文明相融。阵阵驼铃声穿越千古时光，回荡在丝绸之路上，串联起中原和西域，贯通了东方与欧亚。这件唐三彩骆驼定格的不只是大唐的盛世气象，更定格了处暑起新城、秋风赴远方的千年图景。秋意渐浓，万物奔赴，千年前的古人在处暑扬帆启程奔赴山海，如今的我们也在清凉秋日里迎来新的开始、新的收获。本周日上午10:30到11:30，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博物院视频号、私家车999视频号、大象文博视频号同步播出。
4: 23号处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4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4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积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时候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 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1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5: 从科技圈的最新八卦，到让打工人头秃的职场难题，甚至是宇宙尽头的终极思考，我们都要杠上一杠。
6: 播客大玩家，给你沉浸式体验的有声杂志。
7: 今天我们想聊一聊，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在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之下，是如何利用周末的时间给自己安排一场短暂的出行，来放松身心，找回一些生活的乐趣。
5: 没错没错，这个话题最近真的很火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7: 咱们先说说年轻人给自己放暑假，从周五下班开始，这个行李箱在周五的写字楼里面的短暂停留，都隐藏着哪些有趣的仪式感？
5: 就每到周五早上，你会看到有一些行李箱悄悄地出现在写字楼里面，然后到了晚上，这些行李箱并没有回家，而是被塞到了工位底下，和那些电脑主机啊、快递盒啊挤在一起。等到主人把一天的工作忙完，合上电脑，拖着它混进下班的人流，再跟着主人挤地铁、换高铁，开启属于自己的周末逃离。
7: 听起来真的是很有仪式感。那这些行李箱里面装的东西是不是也各有不同，各有故事？对呀，
5: 有的箱子可能就装了一套换洗衣服，那他可能就是要去隔壁城市吃那家他心心念念的小店。有的箱子里面是泳衣，那他肯定就是要去赴一个玩水的约。还有的箱子里面全是儿童水壶啊、防晒衣啊、湿纸巾啊、备用裤子，那这就是要陪孩子去过一个真正的暑假了。
7: 说到暑假，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成年人的夏天和小时候的夏天体验真的完全不一样？
5: 小时候就是一到夏天，蝉鸣啊、冰棍啊、游泳池啊，还有怎么都过不完的漫长午后。长大以后，你看现在的夏天就是高温预警，地铁里的汗味，办公室里那永远不变的冷气温度，你只能在那个社交媒体上面刷到什么打工暂停之类的一些自嘲的梗，但是你该上的班一分钟都不会少。
7: 成年人的夏天真的没有那么快乐，所以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上班族会选择在夏天的周末给自己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暑假？
5: 其实很多人他未必是说真的请了假，或者说要远行，只是他愿意把本来要用来补觉或者做家务的那一点点周末的时间抽出来去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就比如说有的人会说，我每周要给自己放2天暑假，虽然这只是一个自嘲的说法，也没有真的多出来假期，但是他就是希望自己在7、8月的这个酷暑里面能够有机会溅起一点水花，吹一吹晚风，或者是说经历一点新鲜的事情。
7: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选择一种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就周五下班就走。那他们的这种决策方式和出行的习惯跟以前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5: 有一个2025城市青年旅行消费报告里面就说，全国差不多有20%的青年会选择周五错峰出行，而且超过70%的青年是当天才订酒店。就是这种短时高频临期决策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趋势。
7: 哇，那真的是说走就走啊。这种临时决定要去旅行，是不是很多人连具体去哪儿住哪儿都不确定啊？
5: 是这样的，好多人就是周五下班先随便选一个大致的方向，然后住宿和接下来的行程都是边走边定。网友把这种方式戏称为盲盒式旅行，就完全不像以前可能要提前很久计划。
7: 现在大家为什么会越来越喜欢这种短途的周末旅行？它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能够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5: 因为你想啊，长假的话你要去考虑工作安排、机票价格，还有你的年假还剩多少天。但是周末出行，你可能就是因为天气预报说这个周末不下雨了，或者说你突然之间约上了那家你一直想去的餐厅，甚至就是朋友在群里面随口说了一句去，然后你就可以马上出发，决策特别快。
7: 听上去好像准备过程没那么费劲，但是短途旅行真的能让人彻底放松吗？
5: 其实短途旅行一点都不轻松，你照样要赶车、认路、排队，周日晚上回来你照样要面对一堆脏衣服还有家务。但是它的意义就在于，你坐上那趟离开城市的列车的那一刻，你会觉得假期和工作日之间有了一条很清晰的分割线， 周末再也不是两个上班日中间的喘息，而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小冒险。
7: 那周末的这种短途出行对于我们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会带来什么特别的影响吗？
5: 德国有一个社会学家叫齐梅尔，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就是说冒险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座岛，就是它有自己的起点和终点，是从你连续的生活当中切出来的一块。虽然说周末的这种旅行还算不上是冒险，但是它会让你的这个普通的日子有了一个清晰的标记，就像是在那重复的生活当中给你框出了一小块自由的空间，那你回头去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哦，这一天是不一样的。
7: 说到这个周末出行，很多人都觉得时间短，那是不是说我们在规划的时候要特别在意自己的目标和出行的方式？
5: 因为两天的时间真的很有限，你没有办法去塞满各种景点，所以往往你的目的地会离你更近，计划也会变得很简单，但是你出发的理由反而会变得非常的清晰和具体。比如说有的人就是为了去吃一顿很地道的藏在山里的农家菜，有的人就是为了去海边发一下五呆，还有的人就是想要在日落之前爬到山顶看一眼晚霞。就是你只要能够完成这一件你期待了很久的小事儿，那这一趟周末之旅就已经很圆满了。
7: 像广东这种地方，它的城际交通这么发达，是不是也让大家的周末出行变得更轻松了？
5: 是啊，广东的这个城际铁路真的是把城市之间的距离压缩成了适合周末的小单位。就比如说你从番禺站坐那个特快列车到佛山西站只需要20分钟，到肇庆或者是惠州的云山也只需要1个小时，你可能一集电视剧都没有看完，你就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然后你1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把你熟悉的高楼大厦变成山山水水或者是古城，还有各种好吃的农庄。虽然说你出门还是要换乘，到了餐厅可能还是要排队，周日晚上还是要急急忙忙的赶回来，但是就是这种离得不远的感觉就会让你少了很多负担，你就觉得我不用去远方也可以有一个很满足的出行。
7: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就是周末不必特种兵。
5: 对，
7: 就是大家越来越讲究在短途旅行当中去精简自己的目标，那这种变化背后其实有哪些原因呢？
5: 因为大家发现其实周末就只有短短的2天，你如果太贪心的话反而会很累，就你想要在这48个小时里面吃遍所有的美食，打卡完所有的景点，最后你就会把自己的周末变成了另外一种加班，就是你要赶着去完成这个清单，那你还不如就挑一件你最想做的事情好好的去享受它。
7: 哎，为什么就是说带孩子的家庭周末更愿意去这种自然的环境，然后这种亲子的短途旅行对于大人和孩子来讲到底有什么意义？
5: 其实有很多打工人他在假期的时候喜欢去亲近自然，那有孩子的家庭就更不用说了，就像那个美国的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在《惊奇之心》这本书里面说的，孩子需要一个愿意和他一起感受世界的成年人，就是一个孩子要保持他的惊奇之心，他至少得有一个愿意和他一起重新发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快乐、激动和神秘。
7: 看来父母的陪伴真的很重要，那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会收获什么呢？
5: 就是父母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光是要负责规划路线啊，背着水壶啊，他其实也会跟着孩子一起重新去发现那些曾经让自己期待夏天的美好事物。就是孩子会在这个大海啊、动物啊、森林啊面前不停地问为什么，然后父母就会好像自己又过了一次暑假一样。
7: 比如像珠海长隆、清远长隆这种地方，是不是就成了亲子周末游的热门选择？
5: 确实，像我们这种平常要上班的父母，真正能够参与到孩子暑假的时间也就是周末那2天，所以有不少家庭就会选择带孩子去珠海长隆看鲸鱼，正好还可以赶上国际烟花节，或者是说去清远长隆的森林王国，就是在这个动物和大自然的怀抱里面玩一天。虽然比自己一个人出去要累一些，但是你会通过孩子的眼睛重新去感受那些让你小时候对夏天充满期待的东西。
7: 我们再来说一个现实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都说这个周末短途旅行虽然看起来很轻松，但是其实花费也挺让人头疼的，到底是哪些开销让大家觉得压力山大？
5: 因为短途旅行你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你该花的钱都不会少，你要住好一点的酒店，然后交通啊、饮食啊可能还会升级，那这一下子就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

0: 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三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1: 从科技圈的最新八卦，到让打工人头秃的职场难题，甚至是宇宙尽头的终极思考，我们都要杠上一杠。
2: 播客大玩家，给你沉浸式体验的有声杂志。
1: 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中国数学家，他是如何在经历了各种怀疑、各种探索之后，最终解决了一个世界级的数学难题，并且获得了菲尔兹奖，为中国的数学界争得了巨大的荣誉。
3: 没错，这样的经历真的非常励志。那我们就开始吧。
1: 首先我们要聚焦的主题是菲尔兹奖的加冕和挂骨猜想的解决。我想知道王红在获得这个菲尔兹奖的时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然后他的这个获奖在国内外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
3: 在2026年7月23日的晚上，这个4年1度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的费城进行。然后在这个会上呢，35岁的王红从颁奖人手中接过了菲尔兹奖。这个时候呢，他的祖国虽然是远隔重洋，但是也一下子就沸腾了，无数的人都在为他庆祝。
1: 是的，那王红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成就走进了大众的视线？然后他所解决的挂骨猜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学难题？
3: 其实1年多之前，王红就因为攻克了3维情况下的挂骨猜想，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焦点人物。
1: 哦，
3: 那这个挂骨猜想呢，它是一个困扰了数学家整整100年的问题。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有一根针，没有厚度的针，然后这根针要在一个平面上转一圈，那它最少要扫过多大的面积？就这个问题就非常的简单，但是却让无数的数学家都束手无策。
1: 哎，那王红他小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的？然后他的这个家庭对他的成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3: 王红他是在桂林的一个小村子里面出生的，叫芦笛桥村。他家里面呢有一座老宅子还在那里，虽然他小时候是住在镇上啊，但是村里的人都还是记得他，叫他红红，就很亲切。
1: 那看来他跟家乡的这些亲戚们的感情还是挺深的啊。
3: 就他每年回去春节的时候，虽然会跟大家打招呼，但是他往往很快就会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打开电脑开始工作，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这种专注力其实是他很小的时候就有的。就他4岁的时候被开水烫伤了之后，好几年的时间里面他都要经常去做植皮手术，然后他只能待在屋子里面不能见光，所以他就学会了自己跟自己玩，自己看书，然后他小学的时候还跳了2级。
1: 所以说王红小的时候是怎么对数学产生兴趣的？他的父母在他的学业道路上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3: 王红的爸爸是他初中的数学老师，然后他的妈妈是英语老师，所以他们两个人其实是很早就给他打开了这两门学科的大门。
1: 对。
3: 然后王红自己说，就是他小的时候最早喜欢上数学，是因为他爸让他做了一道题，就是在一个平面上面有7个点，每3个点画一条直线，问你最多能画出几条直线。然后他当时做出来了，他特别有成就感。他说数学是他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
1: 这样的家庭环境和父母的选择对他的成长轨迹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呢？
3: 他父母其实一直都给他很大的自由去探索，他自己也说很感激父母给他的这种空间，让他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包括他爸其实本来是有机会可以去县政府工作的，但是他为了能够更多的陪伴家人就放弃了这个机会。当时的县长还说，如果因为工作忙影响了王红的成长，那就是犯大错了。所以就是他们家里面始终都给他一个很安静很稳定的环境去成长，去发展他的兴趣。
1: 原来是这样。那王红在沙子镇中学的时候，他有哪些地方是让他的老师和同学们印象很深刻的？然后他的学习方法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3: 王红他成绩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人。就他刚上初一的时候就主动要求去听初3的化学课。然后虽然最后他坚持了一个礼拜就放弃了，但是他这种敢于去挑战自己的这种劲头还是让大家都非常的惊讶。
1: 那他这种主动探索的精神真的是很让人佩服。
3: 是的，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做物理题的时候经常会把简单的题目想得特别复杂，

0: 但是遇到那种大家都不会的难题的时候，他反而能用一个非常巧妙非常简单的方法给解出来。对，然后包括他还会自己去超前学习，就老师还没有教到那个章节，他就已经把后面的内容都学完了。然后遇到不会的，他也不会马上就去问老师，他就会自己去查很多资料，反复的去推理，直到把它做出来为止。他自己说就是不停的问，然后试图自己去回答。
1: 王红在桂林中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让他觉得特别难跨越的坎儿呢？
0: 他刚进去的时候其实成绩也不是特别拔尖，就是在100名开外，但是他一直都特别专注，而且特别爱发言。
1: 对，
0: 就是老师一提问他就举手，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因为这个被一些同学冷嘲热讽，说你一个小姑娘称什么熊啊之类的，然后他就很难过，甚至都想过说要回平乐读书。
1: 那他最后是怎么去面对这些压力的呢？
0: 他的班主任唐年华老师就发现了他的情绪，然后经常会陪他聊天，还专门给他调了一个跟他很合拍的同桌，又让他加入了数学兴趣小组，然后他就慢慢的开始走出了这个阴影。对，后来到高三的时候他就已经进入年级前十了。他的这种成长也让老师和同学们都特别的佩服。
1: 王红在桂林中学的时候，他的这个语文素养或者说他的人文情怀有没有在什么地方体现出来？
0: 有的，就他高三的时候语文老师让大家自由命题写一篇作文，然后他就写了一篇数学之美，他在里面就用了一句他非常喜欢的话，就是客观的宇宙奥秘与纯粹用优美这一价值观念发展出来的数学竟然完全吻合，那令人感到悚然。
1: 嗯，
0: 他的语文老师和他的同学谢宁波都被这篇文章深深的打动了，就他们觉得这个16岁的女孩竟然对数学有这样的共鸣，对真理有这样的渴望，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没错，那我们来讨论一下王红在求学的路上他的这个自我怀疑和探索的这个阶段啊。他刚进大学的时候其实选的并不是数学专业，他当时遇到了哪些难题，然后他又是怎么做出那个转系的决定呢？
0: 他其实是以最低录取线考进北京大学的，然后被分到了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就是他其实一开始就没有进到自己心仪的数学专业。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他身边的很多同学都是那种从小就接受数学竞赛训练的，所以他一开始学起来特别吃力，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聪明。他说他感觉一直在挣扎，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
1: 对，他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下面他还是没有放弃数学吗？
0: 他就是放不下数学，所以他到了大二的时候就决定要转系。然后那个转系考试是特别难的，每年都只有极少数的人能通过。然后他为了转系就一边要学自己原来专业的课程，一边要补数学专业的课，而且他的成绩还都不能落下。
1: 嗯，
0: 最后他就是真的做到了，他成功的转到了数学科学学院。
1: 那王红在海外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特别大的自我怀疑，然后他是怎么去面对这些低谷？
0: 他在巴黎留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适合做数学，他还停了半年的研究，去接触了一下文学、绘画、艺术，还特别沉迷于建筑，但他最后还是觉得数学才是他真正想要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在数学里我可以自由建造任何东西，不需要向任何人请求，所以我想再试一次看看会怎样。
1: 他这种坚持真的是让人很感动啊。
0: 是的，然后他到了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的时候，他其实还是会怀疑自己，他总觉得自己可能只是会做题，没有办法做原创的研究，然后他就会主动去找他的导师，让导师先给他一些比较简单的小问题，然后慢慢的再增加难度。他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信心。哦，然后他的同学张瑞勋就发现他越来越有那种数学家的气质了。
1: 王红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的时候，他的这个研究方向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那个时候他主要就是做傅立叶分析和几何的交叉，然后这个阶段其实是被他的很多同行认为是他整个学术生涯的分水岭。
1: 对，
0: 因为他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了他后面解决挂骨猜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1: 王红在这个冲击挂骨猜想的过程当中他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0: 他其实靠的不光是他的这个天赋，更多的是他对数学的热爱和他的坚持。他的同行都评价他是一个持之以恒的探索者。
1: 嗯，
0: 然后他在2025年的一月份的时候还回到北大做过一次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那个时候其实他已经在非常接近终点了。
1: 他最后是怎么把这个难题彻底解决的呢？
0: 在2025年的二月份，他和他的合作者约书亚·扎尔，他们两个人一起贴出了一篇127页的论文，然后就正式的宣布他们解决了三维的挂骨猜想。
1: 哦，
0: 然后整个数学界都震动了。
1: 下面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是成名之后啊，就王红成名了之后 他和他的家人，包括他的母校，是怎么去应对这种突然而来的关注的，然后他自己是怎么去保持自己的生活和心态的。
0: 他获奖了之后就有非常多的邀请让他去做报告啊，去做讲座呀，然后也有很多媒体想要去采访他，但是他的家人包括他的父母都非常的低调，就是很少去跟外界说他的成就，然后也不接受采访。他的母校也是，包括北大还有沙子镇中学，他们都帮忙挡掉了很多外界的打扰，然后也帮他处理了很多那种假的自媒体账号啊什么的，就是尽可能的保护他的这个私人空间。
1: 在这种成名之后的巨大的压力下，他还能坚持自己的生活节奏吗？
0: 他还是跟以前一样非常的低调，然后也非常的谦虚。他每次公开的场合都会说，他能有今天的成就不光是靠他自己，更多的是靠前人的铺垫，靠团队的协作，然后靠一些运气。
1: 嗯，
0: 而且他平时也会花很多时间去运动，比如说打乒乓球、击剑、跆拳道，或者就是在外面随便散散步，让自己的头脑保持清醒。然后他也说过，他偶尔也会去尝试一些数学之外的兴趣爱好，会让他觉得很放松。
1: 王红和邓玉他们两个人一起获得菲尔兹奖，这个事情对于中国的数学界来讲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
0: 他们两个人其实走的路是非常不一样的。你看王红他是不是一路被看好的，然后邓玉他是国际奥数金牌，一路保送到北大，然后又去了麻省理工，又去了普林斯顿，最后他们两个人都成为了芝加哥大学和北大的教授，然后同时他们两个人一起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获得菲尔兹奖的数学家。对，所以媒体就说这不仅仅是他们两个人的巅峰，这更是一个国家数学整体实力崛起的一个标志，就是中国的数学界其实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然后这一天就是以一种双倍的分量降临了。
1: 那王红有没有什么话是他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

0: 他们在世界杯期间的消费和以往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就这次我们一共收集了510份有效问卷，其中男性占比65.7%，女性占比34.3%。那年龄呢，主要集中在22到40岁之间。我们发现啊，这次世界杯期间，年轻人不光是在深夜点外卖、抢购联名的盲盒，还有就是去酒吧看球啊等等，这些都很火爆。但是他们的消费方式也更加多元和随性了。那从我们的这个调研数据来看啊，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他们的消费习惯和以往比真的是有很大的变化。
0: 好的，那我们接着来看看就是年轻人观赛方式的变化。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世界杯，不再像以前一样熬夜看直播了。那他们现在更喜欢用什么方式参与世界杯呢？
1: 现在的年轻人看世界杯的方式真的是变了很多。比如说这次我们的调研数据就显示啊，有36.7%的年轻人是选择去刷短视频的赛事集锦，这个数据已经是所有观赛方式里面占比最高的了。那还有29.7%的人是会定时去看直播的，还有21.6%的人是会抽时间看重播的。所以就是大家其实越来越倾向于这种高效灵活的方式去观赛，就大家已经不再把完整的看完一场比赛当作是参与世界杯的唯一方式了。
0: 那除了这个短视频之外啊，还有什么其他比较有意思的参与方式吗？
1: 当然有了，就是还有不少人啊，在我们的这个问卷里面其他那一栏里面填了买彩票。就是大家觉得我花2块钱支持自己喜欢的球队，输了就当娱乐，赢了就可以开心加倍，这也让大家的参与感和话题性都提升了不少。
0: 原来是这样，现在很多人都说啊，在家看球才是最舒服的。现在年轻人到底都喜欢在哪儿看世界杯呢？
1: 其实这次的数据还挺明显的，就是有67%的年轻人首选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或者在宿舍看球，那有41.5%的人会选择和朋友在家里面或者在宿舍里面聚会看，真正去酒吧呀、洗浴呀，或者是那种大屏的观赛区的，其实加起来才刚过20%。
0: 这么看来，大家还是更愿意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面看球了。
1: 没错，而且有意思的是，办公室摸鱼刷短视频或者资讯和通勤路上刷短视频或者资讯这两个选项的占比也分别达到了37.2%和30.9%。这其实也和今年的很多比赛都是在上午开球有关，所以很多人就顺势把自己的工位或者说自己的通勤路变成了自己的第2、第3观赛现场了。
0: 真的太有意思了。说到这儿，咱们可以再深入讨论一下年轻人的这个世界杯消费金额和消费结构。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年轻人在看球这件事情上面花钱有什么新的趋势？
1: 其实这次调研里面最有意思的就是有36.2%的年轻人，他们在整个世界杯期间的总花费是在200到300块钱之间。那如果说超过1000块钱甚至3000块钱的，也分别有14.9%和17%。那还有7.5%的人是属于那种不设上限的。所以整体来看的话，300块钱其实是一个分水岭，就是大部分人都是会控制在这个金额以内，然后主要都是花在夜宵啊、啤酒啊，或者一些喜欢的周边上面。就是大家会觉得我用这个不多的钱可以换来整个夏天的这种仪式感和参与感，但是同时我又不会有什么经济上的压力。
0: 了解了，那现在年轻人在看世界杯期间都把钱花在哪些地方了？
1: 我们调研数据其实挺明显的，就是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消费排在第一的就是观赛场景的吃喝，比如说夜宵、小龙虾、啤酒、饮料，这个占比高达60.8%。那像 IP 消费，就是球队的周边啊、联名的盲盒啊，这个占比也有46.8%。然后竞猜类的消费，比如彩票啊，这个也有31.9%。
0: 听起来好像吃喝还是最大头啊。
1: 对。
0: 那服饰和去现场观赛这些传统的消费是不是排得比较靠后？
1: 对。没错，就是服饰穿搭啊，像什么球衣啊、球鞋啊，这些只占了23.2%。然后去酒吧呀、去球迷餐吧呀，这种线下的消费只占了19.2%。对，甚至宠物消费都成为了一个新的亮点，就是因为今年非法 IFA 第一次授权了宠物的国家队球衣。然后在 TikTok 美区，这个宠物球衣的销量同比暴涨了17.72%。就很多商家都表示说，阿根廷的那个蓝白条纹是卖得最好的。
0: 那这次世界杯，年轻人在消费场景和消费群体上有哪些比较明显的新变化？
1: 最直观的就是观赛的场景已经从传统的酒吧又回归到了自己的客厅。
0: 对，
1: 然后消费的主力也不再只是那些铁杆球迷了，反而很多伪球迷他们的消费意愿是更高的。再加上因为时差的关系，大家已经不光是只在晚上吃夜宵了，早餐咖啡也变成了一个新的消费时段。大家其实也不是单纯的为了看球而花钱，更多的是为了营造气氛，就是大家更看重情绪价值。所以世界杯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民的情绪狂欢，而不仅仅是球迷。

0: 一个专属节日了。
1: 没错，那紧接着我们就来聊一聊年轻人对于世界杯消费的态度，就是现在大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在花钱看球。
0: 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在花钱看世界杯这件事情上面还是很直接的，就有 38.3% 的人是属于那种主打就是让自己开心，对，我就是要为气氛和快乐买单。然后还有 26.6% 的人是只买刚需，就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个热潮来了我就去跟风买一些我根本就用不到的东西。
1: 看来大部分人还是挺理性的。那有没有人是更看重纪念意义或者收藏价值的呢？
0: 有的，但是占比就比较少了，就有 24.5% 的人是会为了自己喜欢的球星或者球队去消费的，然后还有 10.6% 的人是完全把体验放在第一位的。但是有意思的是，就是在我们的调研里面，没有一个人是说我买这个东西主要是为了升值，或者说我买这个东西主要是为了长期收藏。
1: 所以现在年轻人在买世界杯相关的东西的时候，他们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
0: 这次调研里面其实实用性是大家最看重的，有 39.4% 的人都把实用性放在了第一位，就他们会想这个东西我世界杯结束之后还能不能用得上，对，他们会很在意这一点。
1: 看来大家还是很在意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那我们最后一部分内容呢，就是要看看这次世界杯到底是怎么影响了年轻人的观赛和消费的观念的。
0: 对，
1: 就是这一届世界杯到底在哪些方面改变了大家的看球和花钱的习惯。
0: 这一届世界杯其实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人的观赛方式变得非常的多样。就是很多人已经不再去守着直播看完整场了，
1: 对，
0: 大家可能就是在工位上或者在地铁上刷一刷这个精彩集锦，然后或者说大家就干脆把自己家的客厅变成了一个专属的观赛主场，还有就是早餐咖啡也慢慢的取代了传统的夜宵。这些东西其实都在说明大家越来越追求这种灵活舒适和自己喜欢的观赛节奏。
1: 听起来好像观赛的门槛是越来越低了。
0: 对，
1: 那消费习惯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转变？
0: 是啊，比如说现在反而是那些伪球迷，他们在买买买上面是最积极的。然后大家也愿意为了这个现场的气氛和自己的情绪去花钱，但是大家其实在花钱的同时还是非常在意实用性的。
1: 对，
0: 就是大家会很理性的去衡量这个东西值不值，大家不会说因为大家都在买我就跟风去买，大家更愿意去为自己真正喜欢的和真正需要的东西买单。
1: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了年轻人在这届世界杯期间是怎么看球的，怎么花钱的。
0: 对，
1: 其实我们会发现大家越来越追求自己的舒服，自己的节奏，然后大家也越来越在意这个钱到底花的值不值。
0: 好了，那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6: 本周日就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处暑，俗话说处暑即初暑，炎热消退，秋意正式铺开。古人把秋天分为三候，而入秋第三候正是天地始肃，禾乃登。每到处暑时节，天空变得格外的辽阔高远，天上的云朵舒展轻柔，变幻自在，和盛夏厚重的云雨完全不同。也正因为这份独有的秋日诗意，从古至今民间都保留着观赏秋云、静赏秋景的雅致习俗。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河南博物院，在镇馆之宝中寻找最贴合处暑时节的浪漫文物，它就是四神云气图壁画。作为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馆之宝之一，这幅来自西汉早期的壁画藏着古人最为极致的秋日浪漫与生活期许。这幅壁画灵动而又大气，画面里会有青龙、白虎、朱雀，还有造型独特鸟头蛇身鱼尾的神兽，四大灵纹相互映衬，最绝的是满壁缭绕层层流动的云气纹样，栩栩如生，完美复刻出初秋天空云卷云舒、轻易舒展的绝美景象。不止颜值贴合秋日光景，这幅壁画的寓意更是精准地应对了处暑夏秋之交的独特时序。大家都知道四神各有寓意，青龙对应东方，象征着春日万物生发，生机盎然，而白虎应对秋方，专属秋天，代表着秋日的肃敛。

0: 沉静，也寓意着耕耘之后收获圆满。一春一秋，一生一发，一荣一收，两大神兽相互呼应，刚好定格了夏秋交替、暑尽秋来的独特时光。在古人眼中啊，流动不息的云气代表着天地气运相通，四神搭配缭绕的秋云，藏着最朴素也是最美好的心愿，祈愿天地四时调和，风调雨顺，盼望着五谷丰登，岁物丰成。处暑迎秋，云阔风清，千年前的西汉匠人把初秋的流云秋韵、四时智慧、丰收期许都藏在了这一幅壁画之中。如果这个周末你想告别燥热，静赏秋意，不妨走进河南博物院，近距离地凝望这幅四神云气图，在流转的云气间读懂古人的秋日浪漫，接住初秋的温柔与圆满。本周日上午10:30到11:30，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博物院视频号、私家车999视频号、大象文博视频号同步播出。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咱们今天要聊的呢，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啊，选择在周三请半天假，通过这种方式来缓解工作的压力，追求一下短暂的自由。其实这背后也反映出了大家对于这种重复的高强度的工作模式的一种反思。
3: 对，没错，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首先咱们来聊一聊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周三请假现象和反向上班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3: 其实就是很多上班族啊，他们会选择在周三不是请一整天假，而是请几个小时假。
2: 嗯，
3: 然后理由可能就是比如说家里水管爆了，或者说要去看牙医，甚至说什么买房要过户，反正就是一些听起来很紧急的事情，
2: 对，
3: 让领导不太好拒绝。
2: 哦，就只是短时间的离开，并不是说要请长假或者说辞职之类的。
3: 是的，是的，这种请假跟那种请三五天的假还不一样。
2: 嗯，
3: 他就只是在一个礼拜当中抽出几个小时，让自己喘口气。
2: 哦，
3: 然后有的人管这个叫做反向上班，意思就是别人都在等周末来休息的时候，他提前给自己放了个假。
2: 对。
3: 给自己提前减压，
2: 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减压方式。咱们来具体说说请假羞耻症这个事儿啊。
3: 嗯，
2: 为什么很多人在请假的时候会有这种心理负担，甚至觉得很煎熬？
3: 其实请假羞耻症的人，他并不是说害怕工作本身，他是一想到要跟领导说我要请假，无论是面对面说还是发消息说，他都觉得特别有压力。
2: 对，
3: 然后心里就会开始七上八下的，就算明明是自己该有的假期，他也会觉得好像自己在偷偷摸摸的干坏事一样。
2: 这么说的话，这种心态真的还挺普遍的。
3: 对，
2: 就身边其实有不少人就是这样子。
3: 是啊，就有的人烧到39度还在开会，有的人就是上午刚结完婚，下午就回工位上敲键盘，甚至有的人就是结婚仪式进行当中还在抽空回邮件。
2: 嗯，
3: 就他们好像把全年无休随时在线当成了一种光荣榜一样，就大家比着看谁更辛苦。
2: 哎，那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把自己变成一个完全不敢休息的工作机器？
3: 说实话，很多人并不是真的热爱加班。
2: 嗯，
3: 更多的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2: 对，
3: 就是你会觉得好像你自己不逼自己一把的话就会被落下，就你请假之前你脑子里就会有一个声音一直在问你，能请假吗？怎么请假？好请假吗？就你会觉得好像你在动用一个非常稀有的资源一样。
2: 说到请假，咱们具体来说说，到底周三请假有什么特别的？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周三请假是最划算的？
3: 因为很多人在网上讨论怎么请假最容易被批准嘛。
2: 对。
3: 然后有的人甚至就是去问那种 AI， 比如说 DeepSeek， 请帮我说个谎，请个假。然后那个 AI 就很谨慎嘛，他就说我不能帮你撒谎，但是他又会给你建议，比如说你可以说家里水管爆了，或者说你要去补办证件，或者说你身体不舒服。
2: 嗯，
3: 就他这种反应就很像那种一边说我要辞职一边要全勤打卡的那种打工人，很搞笑。
2: AI 确实很搞笑，但是打工人其实在请假这件事情上面真的是费尽心思啊。
3: 是的，还有的人会总结出一套看领导脸色和行程的请假法则。
2: 哦，
3: 比如说什么时候请假，就是领导刚休完假回来的时候他心情最好，这个时候你去请假大概率会批，或者说趁领导出差你就可以在公司摸鱼然后攒调休。
2: 嗯，
3: 还有就是一旦你决定要请假了，你就要全方位的公开你的微信状态，要改成闭关或者睡觉，然后你要提前在公司里面放风，就说我要请假了，就这种。甚至还有人就是像电视剧里面那样跟领导去博弈。
2: 嗯，
3: 我先狮子大

0: 开口，我说我要请一个月，然后最后我可能请到一个礼拜，就大家都很拼。
1: 你发现没有，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周三请假会让一周变得更舒服？
0: 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你周末休息完了，周一来调整一下，然后周二如果再请的话，后面要连熬三天，那很难受。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放到周四或者周五请的话，又太靠近周末了，就感觉有点浪费这个假期，所以只有放到周三才可以把这五天很均匀的切成两段，就变成了二加一加二加二这样的一个节奏。
1: 对，
0: 就会让你整个上班的这个负担就会轻很多。
1: 这么说的话，怪不得大家都说周三请假有一种特别的治愈效果。
0: 确实，就网上有很多人把这个周三请假叫做周中假，然后说这是一个续命大法。
1: 对，
0: 他可能什么都不做，就只是在咖啡馆里面坐一下午，或者说在公园里面发发呆，或者说回家补一觉，就幸福感爆棚。就你会觉得好像你给自己的这个高压的生活加了一个专属的充电缓冲带。
1: 所以说就是周中请假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具体的改变。
0: 我看到有一个博主，他不是分享过吗，就说他周三下午请了假之后，他没有直接回家，他就一个人在阳光底下慢慢的走，然后他觉得他整个人都被晒得暖乎乎的，心情也莫名的好了起来。
1: 就听起来好像光是这样一个日常节奏的一个小小的改变就已经让人很放松了。
0: 是啊，然后他顺路去买了面包，然后又遇到了半价，就他说他幸福感直接拉满。回到家之后他先躺了一会儿，起来还化了个妆，跟家人一起吃了一顿饭。就他说原本以为这会是一个很煎熬的下午，结果他却过得特别充实。他说原来一下午可以做很多事，可在工位上只会是流水线般冗长重复的一天。
1: 看来周三请假的意义其实并不在于你做了什么，而是在于你可以暂时的跳脱出来，对吧？从这个一成不变的日常当中跳脱出来。
0: 没错，而且它的好处就在于它既可以帮你缓解这个工作的压力，又不用像请那种长假一样会有很多的顾虑，比如说辞职呀、降薪呀、岗位调动啊，或者说社保断缴啊之类的。它就只是一个很轻盈的给自己的一个喘息的空间。
1: 说到休息，咱们来深入探讨一下，就是人类为什么需要多天假，为什么我们现在一周要工作五天休息两天，这个制度到底是怎么来的？
0: 其实这个上午休二并不是自古就有的，就远古的人类他们每天可能就花三到五个小时去采集啊、狩猎呀、然后准备食物，那剩下的时间他们都是在聊天、晒太阳或者陪伴家人，就其实休息是他们的一个生活常态。
1: 这么说的话，我们现在的这种工作模式其实是跟人类最初的这个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然后到了农业社会，大家就是靠天吃饭嘛，就是跟着四季的变化然后自己来安排作息，就根本没有什么加班调休的说法。那到了工业革命之后，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就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节奏，就大家开始像机器一样的在运转，那休息反而就变成了一个很稀罕的东西。
1: 对，
0: 甚至你停下来都会觉得好像是在浪费生命。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工作很枯燥很单调？
0: 因为很多人都是机械的重复，就每天都是同样的事情。
1: 对，
0: 就像那个摄影师彼得芬奇，他不是做过一个实验吗，就是他连续九年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拍照，然后他发现很多路人不光是穿的衣服一样，走路的姿势一样，就连脸上的表情都是一模一样的，就好像大家都在不断的在复制自己的生活。
1: 听着确实让人觉得有点无望啊。
0: 对啊，这就很像电影《楚门的世界》里面，楚门他每天都要经历同样的事情，遇到同样的人，说同样的话，然后他的人生就像是被定格了一样。
1: 对，
0: 这种日复一日的重复就会让人觉得很压抑，很想要逃开。
1: 那有没有公司尝试过用一些新的休假制度让大家能够摆脱这种单调感呢？
0: 有啊有啊，就前两年张雪峰的那个公司不是试行过每周三都放假吗？然后当时好多网友都直呼羡慕，包括大疆在2025年也搞了一个不准加班运动，大家也都希望说这种东西能够普及开来，然后包括海尔、美的也因为强制大家休息上过热搜，就这些都成了热门话题。
1: 感觉大家对于这种新的休假制度还是很期待的。
0: 对，这最有代表性的其实是携程。携程在2022年的时候就做过一个实验，就是让部分员工每周三周五可以在家办公。然后实验的结果就是大家的工作效率不仅没有下滑，反而大家更积极了，然后离职率也明显的下降了。这其实就说明有的时候影响效率的并不是休息的时间，而是无休止的重复让人变得疲惫。
1: 错，其实今天

0: 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周三请假和这种反向上班的一些现象，其实背后反映的就是大家对于这种一成不变的工作节奏的一种无声的反抗。
1: 对，
0: 大家其实是渴望能够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喘息的空间，来让生活变得更有滋有味一点。
1: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
3: 私家车999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位的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文佳，欢迎继续收听。
1: Hello Hello， 各位通勤路上的小伙伴们，今天咱们来聊个扎心的话题 ，AI 都快入室抢劫了，咱们年轻人到底慌不慌？
2: 哎，你别说，这词儿太形象了。我现在打开电脑，不管是写方案还是改 PPT，AI 工具弹窗都快把屏幕占满了，感觉躲都躲不开。
1: 就是啊，后浪研究所最近做了个调研，1008个年轻人里，近70%每天都用 AI， 每周用好几次的超90%，完全不用的只剩1.5%。你说这渗透率是不是跟空气似的，想躲都躲不掉？
2: 这么夸张？那大家用的这么勤，应该效率很高啊，怎么还会焦虑呢？
1: 这就有意思了。调研说 AI 用的越频繁，焦虑反而越重，反而那些完全不用 AI 的人，焦虑值最低，高焦虑占比才2.6%，跟彻底躺平的单身族似的，反而安稳。
2: 哦，那谁最焦虑啊？总不能是我们这些天天抱着 AI 工具的人吧？
1: 还真是，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想学但找不到入门路径，一类一直跟进却跟不上技术迭代。这两类人的高焦虑占比都超过40%，就跟那种拼命相亲却一直没结果的人似的，自我怀疑到不行。
2: 太真实了，我身边就有朋友收藏家里全是 AI 提示词攻略，小红书刷遍工具清单，结果收藏完就再也没打开过，转头又焦虑自己跟不上。对，
1: 这就是快餐式学习，越学越慌，而且焦虑还有两大源头。首先是职场压力，你知道吗？近70%企业嘴上鼓励用 AI， 可只有20%愿意给员工配工具搞培训，剩下的全让员工自己掏钱试错。
2: 这不就是画大饼吗？我同事上周还跟我吐槽，公司把 AI 能力加进绩效考核了，可连个基础工具账号都不给，他自己花钱买会员，结果用 AI 做的方案还被领导说没灵魂，得返工改，这不纯纯折腾人吗？
1: 可不是吗？这种情况下，员工的高焦虑比例直接飙到53.6%，反观那些愿意帮扶的企业，焦虑率才23.5%，差了一倍还多。还有个更扎心的，同辈对比，身边人学 AI 比我快是最高发的焦虑诱因，占比54.2%。这不就是那句既怕兄弟吃苦，又怕兄弟开路虎吗？
2: 太贴切了。我前几天刷朋友圈，看到同学用 AI 10分钟写了万字投资报告，我想起自己刚入行的时候，半个月才别出一篇，瞬间就慌了，赶紧去搜 AI 教程，结果越看越懵。
1: 其实 AI 确实有用，你看85.5%的年轻人现在都不用传统搜索引擎了，直接找 AI 整理信息，不用在广告里扒内容。还有81.8%的人用 AI 处理办公、写邮件、做纪要，都快多了。甚至还有40%年轻人把 AI 当情绪搭子，吐槽不用顾及对方情绪，零社交成本。
2: 对，我有时候加班累了，就跟 AI 唠两句，他还会安慰我，比跟同事吐槽省心多了，而且确实效率提升不少。我之前写工作总结要半天，现在 AI 给个框架，我改改就行，省出好多时间摸鱼。
1: 但讽刺的是，这么多人靠 AI 省了时间，真正对未来有确定感的却只有13.5%，一半以上的人反而更迷茫了，就像三体里外星人来了那种感觉，大家都在想，重复性工作都被 AI 做了，我们的核心价值在哪？
2: 没错，而且不同行业迷茫程度还不一样，互联网科技行业迷茫的人占65.7%，教育行业也有64%，现在 AI 都能帮老师备课批改了，感觉老师的壁垒都没了，反而公职事业单位的人迷茫比例只有34.8%，人家流程稳定， AI 暂时影响不到。
1: 我还看到几个受访者的真实经历，特别扎心。一个22岁的学生写的原创论文被导师说有 AI 感，一个自由职业者看着大学生用 AI 编程，自己只会用 AI 识别路边的鸟，还有互联网从业者为了修正 AI 的错误内容还要额外花时间跟领导解释，真的是无力感拉满。
2: 太惨了，那大家慌了之后肯定都去学 AI 了吧？
1: 是啊，打不过就加入嘛，但大部分人都是流于表面，半数人靠短视频博主科普学，真正动手实操的只有31.8%。你看 B 站收藏家里的攻略，估计好多都在吃灰，收藏不等于学会啊。
2: 没错，我就是那种收藏了一堆教程结果从来没打开过的人。而且现在 AI 模型更新太快了， Hugging Face 上都有200多万个模型了，刚学会一个新的又出来了，根本追不上。
1: 调研说只有一半人能勉强跟上更新，近40%的人学起来特别吃力，关键是没有统一教材，没有考试大纲，全靠自己摸索，还要辨别内容真伪，这自学简直是煎熬。
2: 那自学不行。

0: 就花钱买服务呗。我现在 AI 会员都快跟视频会员一样，成刚需了。
1: 对，53.8%的人都付费了，尤其是18到22岁的年轻人，长期订阅率最高。大家花钱主要是买算力额度、对话会员或者创作工具，比起花钱上课学用法，更多人愿意直接买 AI 能力来解决工作问题。
0: 我就是买了个 AI 办公工具的会员，写方案的时候直接让它生成初稿，比自己想快多了。不过我付费的初衷一半是为了效率，一半也是怕被淘汰，毕竟身边人都在用，我不用就显得落后了。
1: 你这心态太典型了，调研说64.9%的人是刚需使用，47.1%想靠 AI 成长，还有38%是为了紧跟前沿，超40%的付费其实是买个心理安慰，怕掉队。
0: 那付费之后就不焦虑了吗？
1: 哪能啊，就算60%的人靠付费 AI 减了负，只有25.5%的人获得了心理安稳，甚至还有21.8%的人工作量反而增加了。因为企业普遍觉得你效率提升了，就多给你派点活， AI 省下来的时间全被新增任务填满了。
0: 哎，这就是现实。我同事买了最贵的 AI 会员，算力强，做方案特别快，结果领导直接给他加了两个项目，现在天天加班到更晚了。他说早知道不买了，给自己找罪受。
1: 而且付费还划出了新鸿沟，有的人用 AI 当杠杆放大自己的核心能力，比如设计师用 AI 做初稿，自己在细化创意，可有的人只能靠付费追赶，被困在原来的工作里，根本突围不出来。
0: 那说到最后 AI 时代，我们到底该守住什么呀？总不能一直追着 AI 跑吧。
1: 这个问题调研里的答案倒是高度统一，都是 AI 没法复刻的人性特质，比如独立判断力、责任感、情绪感知力，还有好奇心、原创创造力，以及主动探索世界的欲望。这些东西 AI 再厉害也学不会。
0: 对啊， AI 只能根据已有信息生成内容，但它不会有真实的情绪，不会有突发的灵感，也不会为了一个目标主动去探索。就像我用 AI 写文案，它能给我很多框架，但真正能打动用户的还是我自己对产品的理解和感受。
1: 没错，其实害怕掉队从来不是 AI 时代独有的烦恼，升学、求职、年龄焦虑哪一样不慌？科技浪潮不会因为我们害怕就停下，花钱买会员也买不来真正的安全感。
0: 是啊，与其天天焦虑会不会被 AI 取代，不如想想自己有什么是 AI 替代不了的。比如我虽然用 AI 做初稿，但最后的润色、跟客户沟通的技巧，这些都是我自己的本事， AI 学不走。
1: 总结得太到位了，咱们不用强求自己永不掉队，也不用为未来的损失提前内耗，把精力放在可控的成长上，守住那些属于人类的内核，比盲目追风口重要多了。
0: 没错，如果你也正在被 AI 焦虑困扰，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经历，咱们一起聊聊怎么和 AI 好好共处。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4: 23号初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4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4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积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1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咱们的播客。哎，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的05后大

0: 学生好像开始疯抢一些咱们小时候用的老手机了。
1: 对呀、啊，我最近刷短视频刷到好多人都在晒诺基亚 N8， 我印象里这都是十几年前的旗舰机了，没想到现在二手市场还挺火。
0: 可不是吗？我特意查了一下，现在二手 N8 的价格大概在100到170块钱之间，跟当年刚发售的时候比简直是白菜价。当年它可是高端旗舰，定价都快5000块了。
1: 这么便宜，那它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年轻人这么追捧？
0: 我先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叫如舟的摄影爱好者，去年10月花110块钱买了台 N8， 他本来是想买 CCD 相机的，结果眼睁睁看着 CCD 价格从3000块涨到5000-6000，实在下不去手，就转买 N8 当平替。
1: 哇， CCD 涨价涨得这么夸张，我记得前两年 CCD 也就200-300块钱。
0: 没错，还有一个叫落水天的剪辑师，从高中就开始收集 CCD， 他亲眼看到佳能 CCD 从200多块涨到快2000，翻了快10倍。后来他也转头买 N8， 半年就买了6台，自己用还送朋友。
1: 看来 N8 确实成了 CCD 的性价比之选。那 N8 的拍照效果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0: 它是全球第一款配备1200万像素卡尔蔡司镜头的手机，还有个氙气闪光灯，这在当年可是顶配。虽然现在看像素不高，但拍出来的照片有那种老相机的质感，噪点、模糊感加上鲜艳的色彩，特别有氛围。
1: 我懂了，这种感觉跟现在的智能手机完全不一样。现在的手机拍照都太锐化了，人像皮肤拍得假白假白的，一点不真实。
0: 对啊，这也是年轻人喜欢老设备的原因之一，他们开始追求那种活人感，而不是千篇一律的网红模板。有个叫杰尼的新闻专业学生就说，老设备的闪光灯效果特别好，拍出来的照片有温度，不像现在的照片每个人都像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1: 我觉得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审美转向，以前大家都追求标准化的美感，现在年轻人开始迷恋独特的氛围和质感。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虽然不完美，但那种不完美反而成了优点。
0: 没错，这种不完美恰恰是现在年轻人想要的。他们把老设备拍出来的风格叫做梦和氛围，就是那种带着点朦胧模糊的感觉，像在梦里一样。就像咱们小时候家里旧相册里的照片，虽然有点模糊，但每次看都觉得特别有回忆感。
1: 我家里也有旧相册，每次翻的时候都觉得那时候的照片虽然像素不高，但每个人的表情都特别真实。不像现在拍照前要摆半天姿势，拍完还要修半天图，反而失去了那种自然的感觉。
0: 你说的太对了。有个叫乔乔的女生正在备考纪录片专业研究生，她经常去旧货市场淘老设备。她用超8毫米相机拍短片，每分钟成本就要400块钱，但她觉得这种复古的质感是数码设备无法替代的。她把这种风格叫做复古未来主义，就是用老设备拍出带有未来感的画面。
1: 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那除了拍照效果，年轻人喜欢老设备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0: 当然有了，淘古早机器现在已经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年轻人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淘到的老设备，交流使用心得。就像如舟，他把 N8 拍的照片发到网上，获得了7.7万点赞，后来还把手机转手给了一个高中生网友。这种分享和交流让他们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统一化秩序的反抗。现在我们的生活被算法包围，刷短视频、看推送都是算法给我们推荐的内容。年轻人用老设备拍照，其实就是想摆脱算法的预制，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生活。
0: 你说的太深刻了。现在的年轻人每天都要面对各种标准化的东西，上学要按成绩排名，上班要按 KPI 考核，就连拍照都要按照网红模板来。他们通过使用老设备来找回那种本真的感觉，驱除身上的班味儿。
1: 对呀，我还记得那句话，记忆总是模糊的，青春总是朦胧的。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正好符合我们对青春的记忆，那种模糊感和噪点反而让照片更有温度，更能唤起我们的回忆。
0: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本雅明说的光晕和灵晕。老设备因为使用过，有了时间的痕迹，所以拍出来的照片带有一种独特的光晕，这种感觉是用软件模拟不出来的。就像老照片的泛黄是时间赋予的独特质感。
1: 没错，软件可以模拟出老照片的效果，但那种真实的时间痕迹是模拟不出来的。年轻人喜欢老设备也是在追求那种真实的灵韵。
0: 不过老设备也不是完美的， 比如 N8 的氙气闪光灯就很容易故障，而且现在很多软件都不支持了，只能用来拍照或者打电话。但年轻人好像并不在意这些，他们反而觉得这种粗糙的感觉才是最真实的。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审美上的返璞归真。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但同时也失去了一些本真的东西。年轻人用老设备其实是在寻找那种简单纯粹的快乐。
0: 你说的太对了，我还记得小时候用诺基亚手机拍照，虽然像素不高，但每次按下快门的瞬间都会特别期待看到照片的样子，那种等待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快乐。现在的手机拍照虽然方便，但那种期待感好像越来越少了。
1: 没错，现在的手机拍照都是实时预览，按下快门就能看到照片，少了那种惊喜感。而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往往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可能是模糊的光斑，也可能是过度曝光的色彩，这些反而成了照片的亮点。
0: 其实这种审美转向也反映了年轻人的代际变化。05后这代人从小就生活在数字化的环境里，他们见多了高清完美的画面，反而开始怀念那种不完美的真实感。他们不想再被标准化的审美绑架，而是想拥有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
1: 我觉得这种变化是好事，说明年轻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和选择，不再盲目跟风。他们通过使用老设备表达自己的态度，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
0: 没错，就像乔乔说的，他用超8毫米相机拍短片，虽然成本很高，但他觉得这种投入是值得的，因为他拍出来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带有自己的情感和温度。
1: 我突然想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喜欢复古的东西，不仅是老手机，还有复古的衣服、复古的音乐、复古的电影，这其实也是一种对过去的怀念，对简单生活的向往。
0: 对呀，我们这代人小时候虽然物质条件不如现在，但那时候的快乐很简单，一部手机，一张照片就能带来满满的幸福感。现在的年轻人物质条件好了，但压力也大了，他们通过复古的方式来寻找那种简单的快乐。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当下生活的反思。我们每天都在追求效率和完美，但有时候不完美反而能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虽然有瑕疵，但那种瑕疵恰恰是生活的真实写照。
0: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试试用老设备拍拍照，感受一下那种真实的感觉。不知道现在二手市场还能不能淘到好用的 N8？
1: 应该可以，我之前在二手平台上看到很多人在卖，不过要注意老设备可能会有一些故障，比如电池不耐用、闪光灯坏了之类的，但只要能拍照其实就足够了。
0: 对呀，其实我们追求的不是完美的设备，而是那种真实的感觉。就像年轻人喜欢老设备，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用，而是因为他们能让他们找回那种本真的快乐。
1: 没错，这种快乐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希望我们都能像年轻人一样，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简单快乐。
0: 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老设备，或者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宇制作播出，
3: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宇，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时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必引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4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2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1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2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时候只要299，能用4个月。3瓶装的力度更大，买3送1，3瓶补铁爆珠加上1瓶 VC， 到时候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3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儿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3: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4: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现在年轻人租房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你有没有发现，以前大家租房都想找那种拎包入住的精装房，直接搬进去。

0: 国租房人口都快2.6亿了，一线城市租房的人更是占了一半左右。这么大的租房群体，需求肯定是越来越多样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有个地方住了。
1: 2.6亿，这数字也太庞大了吧？难怪现在租房市场的变化这么明显。那这些年轻人放着现成的精装房不住，非要选空房搞改造，到底是图啥呢？
0: 我觉得首先就是追求个性化吧。精装房虽然省事儿，但装修风格都差不多，就像那种连锁酒店的房间，住久了总觉得少点什么。而空房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布置，想装成 ins 风、复古风还是极简风都随你。就像有个叫小程的年轻人，他从40平米的两房搬进了125平米的三房江景房，月租从1000多涨到了3500块。他就说，看中的就是窗外的江景和房子的消防安全，而且空房可以自己慢慢折腾，把它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
1: 为了江景多花这么多钱，看来他是真的很在意居住环境啊。而且自己改造的话，确实能把房间弄得更贴合自己的生活习惯。
0: 还有一个叫黄哥的自由设计师，从福建搬到东莞，租了个80平米的三居室，月租2300块。他就特别注重阳光和自然景观，选这个房子就是因为采光好，周围环境也不错。作为设计师，他肯定更能把这个空房改造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住起来也更舒服。
1: 设计师改造房子，那效果肯定差不了。不过改造房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尤其是像那种老房子，说不定还要重新做水电什么的，费时又费钱。
0: 没错，就有个叫小汤的金融从业者，花了8万块，用了4个月时间，改造了一个22平米的城中村老房，不仅重做了水电，还融入了很多智能设备，比如智能门锁、智能灯光这些。虽然花了不少钱和精力，但他说，住在自己亲手改造的房子里，那种满足感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而且改造后的房子，无论是安全性还是舒适度，都提升了不少。
1: 8万改造22平米的房子，这投入也不小啊。不过想想，每天住在自己精心打造的小窝里，确实挺幸福的。除了为了自己住的舒服，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0: 当然有，还有很多人是为了自己的宠物。就像小东，他是深圳城中村的租客，从合租的 loft 搬到了独立空间，就是为了给猫更好的生活环境。他还持续优化居住环境，给猫布置了专门的玩耍区域，让猫能在房间里自由活动。还有个叫吴越的深圳租客，从13平米的单间换到30平米的一室一厅，也是为了让猫有更大的空间。他还用心装点每个角落，把房间弄得温馨又可爱。
1: 现在年轻人对宠物是真的好，为了猫都愿意换房子改房子。不过这也说明大家越来越把租房的地方当成自己的家了，而不是一个暂时落脚的地方。
0: 你说的太对了，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居住丰容的概念。这个概念源自动物丰容，就是通过改善居住条件和主动创造来促进身心健康。放在租房上，就是我们不只是被动的接受一个住处，而是主动去改造它，让它更符合我们的生活需求和心理需求，在有限的物理空间里拓展自己的心灵边界。
1: 居住丰容这个词还挺有意思的，虽然我们没有房子的所有权，但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它变成有归属感的家园。
0: 没错，核心观点就是家的感觉不是来自对房子的所有权，而是来自日常的营造和投入。很多年轻人租房可能会觉得这房子不是自己的，没必要花太多心思，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就算是租来的房子，也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地方，花点时间和精力把它改造得更舒适、更有温度，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角落，缓解压力，治愈自己。
1: 我觉得这种观念的转变挺好的，说明大家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和精神需求了。以前大家可能更关注房子是不是自己的，现在更关注住在里面开不开心、舒不舒服。
0: 是啊，而且改造房子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自我探索和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慢慢清楚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也会学会解决各种问题，比如怎么选材料、怎么跟工人沟通，这些经历都会让你变得更独立、更有成就感。
1: 没错，就像很多人在改造房子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原来还有那么多动手能力，也会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改造经验。
0: 对，现在网上有很多租房改造的社群和论坛，大家会分享自己的改造案例、经验和心得，互相鼓励和帮助。这种氛围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尝试改造自己的出租屋，把租房生活过得更精彩。
1: 看来租房爆改不只是一种潮流，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0: 我们可能暂时买不起房子，但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把租来的房子变成温暖的家。
1: 没错，其实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最重要的是住在里面的人开心舒服。租房爆感就是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在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更好的生活，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真的挺值得点赞的。
0: 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能在租来的房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感，把平凡的日子过出不一样的滋味。
1: 没错，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年轻人租房爆改的事儿，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感触？如果你也有租房改造的经历，或者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家语制作播出，
3: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家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3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位的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10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3: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哎，最近《阿凡达三：火与金》上映了，你看了吗？我听说片长有198分钟，3个多小时呢，这可是系列最长的一部了。
7: 对啊，我也注意到了，不过我还没去看，主要是担心这么长的时间会不会坐不住。不过听说视觉特效特别厉害，火山场景拍得特别震撼，每一帧都像壁纸一样。
6: 确实，我看了一些影评，都说火山片长有4万平米。

0: 熔岩河和结晶矿脉都是用48帧高帧率实拍的，那画面肯定特别细腻，而且还有40分钟的 IMAX 全画幅镜头，潜入熔岩冷却形成的玻璃海底，想想都觉得壮观。
1: 不过剧情方面好像评价不太好，有人说剧情套路化，重复抓捕营救的循环，反派夸里奇成了不死小强，怎么都打不死。还有人吐槽片长拖沓，前100分钟的家庭伦理戏太冗余了。
0: 嗯，我也看到了，豆瓣评分7.6分，是系列最低的，烂番茄新鲜度69%， Metacritic 只有61分，不过观众评分倒是还行， CinemaScore 还是 A 级，和前两部持平。
1: 票房方面呢，我听说首周票房比水之道下滑了22%，不过中国内地成了唯一票房好于前作的大市场，这是为什么呢？
0: 可能是因为中国观众对视觉特效的接受度更高吧，而且 IMAX 票房占比达到了14%，创了2025年的最佳开画成绩。不过票价也挺贵的，一线城市 IMAX 黄金场次都要200元，观众吐槽性价比低。
1: 说到剧情，我看到介绍里说新族群灰烬族登场了，他们是火山部族，因为家园被熔岩吞噬，背弃了圣母伊娃，还和人类反派夸里奇结盟，向其他部落发动复仇。这个设定挺有意思的，打破了之前人类极恶纳威极善的二元对立。
0: 对，这一点倒是有突破。还有风之商人这个崇尚和平的游牧民族，乘坐浮空生物飞船穿梭各部落交易，感觉世界观更丰富了。不过关键冲突还是围绕杰克一家展开，他和奈地利因为长子战死陷入情感危机，婚姻都快破裂了。
1: 哎，那杰克次子洛亚和流放图坤帕亚坎结盟，说服和平主义图坤族群参战，这个情节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很燃？
0: 应该挺燃的吧。还有绮丽、蜘蛛和小女儿塔克连接并唤醒星球意识艾娃，扭转战局，这个设定也挺有想象力的。不过批评的声音说价值观与当下脱节，反文明叙事显得陈旧，你怎么看？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观众的审美和价值观都变了，以前那种反文明回归自然的叙事可能不太容易引起共鸣了。不过卡梅隆一直坚持自己的风格，这也是他的特点吧。
0: 说到技术突破，面部捕捉升级到了60000块微三角面片，每秒1200帧捕捉微表情，这个太厉害了。还有40%的片段采用48帧高帧率拍摄 ，Cinity LED 影厅亮度达17.5伏特朗博，观影体验肯定特别棒。
1: 是啊，视觉特效确实是卡梅隆的强项。不过剧情方面，如果能更紧凑一点就好了。198分钟的片长，对很多观众来说还是有点挑战的。你觉得这部电影值得去看吗？
0: 我觉得如果是视觉特效爱好者肯定值得去看，尤其是 IMAX 版本绝对值回票价，但如果更看重剧情的话可能会有点失望，毕竟口碑两极分化，还是要看个人喜好。
1: 对，我也这么觉得。总的来说，阿凡达三火与烬虽然在剧情上有一些不足，但在视觉特效和技术突破上还是值得肯定的。如果你喜欢大场面震撼的视觉效果，那这部电影绝对不能错过。
0: 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3: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驾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日常生活，咱们选手是不少朋友会分不清钻石和莫桑钻，那么今天咱聊聊莫桑钻到底是什么宝石。莫桑钻学名碳硅石，最早是在1893年由法国化学家莫桑在陨石当中发现的。天然的莫桑钻存量极其稀少，市面上流通的莫桑钻基本上都是实验室人工培育而成的，也被大家称作星之宝石。虽然有很多商家说莫桑钻是平价钻石，但是两者的本质却截然不同。钻石是碳元素构成的，而莫桑钻是碳化硅。从硬度上来讲呢，钻石的硬度是10，位列在自然界的首位，而莫桑钻的硬度是9.25，仅次于钻石。日常佩戴呢，也不容易被刮花或者是磕碰，适合做婚戒呀，日常的配饰。视觉层面，莫桑钻的色散度呢是高于钻石的，也就是说，在灯光下，它的火彩其实还是会更闪耀，肉眼近距离观察还是能够看出二者之间的细微差距。那么两者之间最大的差距就是集中在价格和属性。同等克拉重量下，莫桑钻的售价仅为天然钻的1/10甚至更低，性价比就非常突出。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各位，莫桑钻不是钻石，它不具备天然钻石的保值和流通属性，但是如果作为装饰，它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首饰了。可以说莫桑钻不仅能够让我们的配饰充满仪式感，同时做到高性价比，简约百搭。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7: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

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4: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日常生活，咱们选手是不少朋友会分不清钻石和莫桑钻。那么今天咱聊聊莫桑钻到底是什么宝石。莫桑钻学名碳硅石，最早是在1893年由法国化学家莫桑在陨石当中发现的。天然的莫桑钻存量极其稀少，市面上流通的莫桑钻基本上都是实验室人工培育而成的，也被大家称作星之宝石。虽然有很多商家说莫桑钻是平价钻石，但是两者的本质却截然不同。钻石是碳元素构成的，而莫桑钻是碳化硅。从硬度上来讲呢，钻石的硬度是10，位列在自然界的首位，而莫桑钻的硬度是9.25，仅次于钻石。日常佩戴呢，也不容易被刮花或者是磕碰，适合做婚戒呀，日常的配饰。视觉层面，莫桑钻的色散度呢是高于钻石的，也就是说在灯光下它的火彩其实还是会更闪耀，肉眼近距离观察还是能够看出二者之间的细微差距。那么两者之间最大的差距就是集中在价格和属性。同等克拉重量下，莫桑钻的售价仅为天然钻的1/10甚至更低，性价比就非常突出。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各位，莫桑钻不是钻石，它不具备天然钻石的保值和流通属性，但是如果作为装饰，它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首饰了。可以说莫桑钻不仅能够让我们的配饰充满仪式感，同时做到高性价比，简约百搭。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23号处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4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4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畸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时候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1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腕无。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在众多的高端护肤品品牌里，兰蔻以优雅的法式格调深耕近百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法兰西玫瑰兰蔻的品牌发展史。1935年，年过50岁的法国调香师阿曼达·普迪让正式创立兰蔻品牌。那品牌名称取自法国卢瓦尔河畔开满玫瑰的古堡，于是玫瑰就成了兰蔻的品牌象征。品牌创立之初，并非以护肤起家，而是凭借5款原创香水亮相巴黎世博会，一战打响知名度。创始人创立兰蔻的初衷是依托法式调香工艺，结合生物护肤技术，传递美丽源于幸福的品牌理念。早期的兰蔻深耕院线护肤，针对成熟女性肌肤问题研发护肤面霜、滋养精华。发展中期，欧莱雅集团收购了兰蔻，依托集团的科研实验室，兰蔻逐步完善了护肤、彩妆、香水的全品类产品线。进入国内市场之后，兰蔻贴合亚洲女性的肤质改良配方，小黑瓶精华、精纯面霜等多款爆款出圈，兼顾抗老、补水、维稳多重护肤需求。品牌坚持以玫瑰萃取植物精粹搭配科研成果，兼顾法式美学包装与护肤的实用性。多年来，兰蔻也是始终定位在轻奢高端美妆，面向追求精致护肤的女性群体。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1: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7: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3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位的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事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闭眼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4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2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1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2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时候只要299，能用4个月。3瓶装的力度更大，买3送1，3瓶补铁爆珠加上1瓶 VC， 到时候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3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儿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姐妹们，我是丹丹，终于搞懂了爽肤水和精华液的区别了，所以接下来给大家的科普别再白涂喽。我相信很多姐妹护肤好几年，水和精华到底有啥区别都不太清楚，是不是就觉得都是液体，随便涂涂就行了呢？大错特错，今天我就用最简单的大白话讲明白哦，听完再也不要瞎护肤喽。首先咱们打一个超好懂的比方，爽肤水其实等于给皮肤喝水擦桌子，它的质地超级清爽，主打一个快速补水，二次清洁，就像我们嘴巴干了喝口水一样，只解决表面干，润一下皮肤，打开毛孔通道，让后续护肤品更好吸收。但它营养很少，停留在皮肤的表层，不修护不改善皮肤问题哦。而精华液呢，是等于给皮肤吃营养餐，分子量小，营养浓度超高。如果水是喝水解渴，那么精华就是吃补品吃保养餐哦，它是专门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比如像暗沉啊、干燥啊、细纹啊、粗糙啊、维稳修护全靠它。总之一句话总结区别，水是基础保湿负责润，而精华是功效护肤负责变好。而生活当中很多人护肤无效，就是只喷水不涂精华，等于只喝水不吃饭，皮肤看着润，其实底子一点没变好。所以最后我要教你们正确的顺序，听好咯，先洗脸，然后爽肤水打底补水，再之后精华液深层修护，最后乳液面霜锁水喽。想要皮肤水润透亮有质感，精华才是护肤的灵魂喽，别再给我省精华钱啦哈。今天就讲，明天见。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1: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2: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23号处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4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四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畸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1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姐妹们，我是丹丹，别再被忽悠喽！今天我就要跟大家科普一下淡水珍珠到底是什么。很多姐妹买珍珠，我相信都搞不懂淡水珍珠、海水珍珠到底差在哪儿，为什么有的便宜有的贵呢？来，今天一分钟给你讲透，听完再也不被商家套路了。首先，淡水珍珠是正经真珍珠哦，可不是假珠。超级好懂的比喻来喽，生活中我们经常说海水珍珠就像是海里捕捞的野生海鲜，产量少，成本高，价格自然贵咯。而淡水珍珠就是湖里池塘里养殖的，产量大，性价比超高，是我们日常带最划算的珍珠。而且它有一个超大的优点，淡水珍珠几乎是实心全珍珠质，不像海水珍珠里面有大核，所以它特别耐造，不容易掉皮，不容易磨损，日常带完全不娇气。而很多人也以为不圆就是假的，大错特错。天然淡水珍珠天生形状自由，米形扁圆，微微不规则，都是正常的天然质感。而真正正圆的淡水珍珠反而特别稀少，更贵，颜色也是超温柔，自带奶白、粉橘、淡紫的温柔柔光，不是死板的亮白哦，而是很耐看的温润质感，超级显气质。总结一句大实话，追求日常百搭、性价比、耐戴，闭眼入淡水珍珠哦，完全够用，好看不心疼。当然你预算充足，追求极致镜面强光的，再考虑海水珠就好咯。所以在听的姐妹们，如果你是新手，你的第一串珍珠选淡水珠永远不会错哈。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7: 23号初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四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四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畸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1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4: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位的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时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必引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4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2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1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2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时候只要299，能用4个月。3瓶装的力度更大，买3送1，3瓶补铁爆珠加上1瓶 VC， 到时候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3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儿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有一座城市，城市里收藏所有美好的记忆，也收容所有残缺的故事。这个城市永远不会遗弃你，在你需要它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大家好，我是丽娜，这首歌就是《广州爱情故事》，你能感受到那个真正的我吗？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这身体里的铁是用来做什么的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明明是晚上睡得挺长时间，白天还是动不动就犯困，稍微爬上几层楼梯就心慌气喘，脸色还总是黄黄的。我有一朋友啊，总觉得自己就是单纯的懒，体质差，天天就靠咖啡来硬撑，等到去体检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是身体缺铁了。首先跟大家分享啊，这铁在咱们身体里就像是搬运氧气的一个快递员，把氧气运送到全身的各个器官，没有足够的铁，它这个氧气输送跟不上，整个人呢自然就浑身没劲儿。哪类人群容易缺铁呢？女生、孕期的宝妈、节食减肥的朋友、不爱吃肉的，还有经常熬夜、体力消耗很大的朋友，其实都是高危人群。那么身体缺铁会发出信号啊，比如说容易疲惫、头晕、心慌、手脚冰凉，这指甲变薄容易断，哎，这个免疫力变差，动不动就感冒，这些朋友要留心了。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盲目的去补铁，不缺就不用额外的补。平时啊，比方说红肉、动物肝脏这些食物都是不错的天然的补铁来源。您学会了吗？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

0: 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0: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圈。

0: 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3号处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四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四合一。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四格四色，这四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积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一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一盒四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3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

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六十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五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时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闭眼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 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4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2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1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2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时候只要299，能用4个月。3瓶装的力度更大，买3送1，3瓶补铁爆珠加上1瓶 VC， 到时候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3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儿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0: 家车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

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剂，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23号初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4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4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畸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

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随便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有。

蝶会唱歌，那会是悲伤的吗？如果我说想念你，你会听见吗？我看见你微笑的脸，只是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事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闭眼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

上 VB12， 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四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两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六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一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两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时候只要299，能用4个月。三瓶装的力度更大，买三送一，三瓶补铁爆珠加上一瓶 VC， 到时候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三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儿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是这种万一伤透脑筋绝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歇斯底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六十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

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晨时食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时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必眼入的级别，吸收率。

0: 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四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两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四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两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一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2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手只要299，能用4个月。3瓶装的力度更大，买3送1，3瓶补铁爆珠加上1瓶 VC， 到手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3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儿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1: 从科技圈的最新八卦，到让打工人头秃的职场难题，甚至是宇宙尽头的终极思考，我们都要杠上一杠。
2: 播客大玩家，给你沉浸式体验的有声杂志。
3: 今天我们想聊一聊，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在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之下，是如何利用周末的时间给自己安排一场短暂的出行，来放松身心，找回一些生活的乐趣。
1: 没错没错，这个话题最近真的很火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3: 咱们先说说年轻人给自己放暑假，从周五下班开始，这个行李箱在周五的写字楼里面的短暂停留，都隐藏着哪些有趣的仪式感？
1: 就每到周五早上，你会看到有一些行李箱悄悄地出现在写字楼里面，然后到了晚上，这些行李箱并没有回家，而是被塞到了工位底下，和那些电脑主机啊、快递盒啊挤在一起。等到主人把一天的工作忙完，合上电脑，拖着它混进下班的人流，再跟着主人挤地铁、换高铁，开启属于自己的周末逃离。
3: 听起来真的是很有仪式感。那这些行李箱里面装的东西是不是也各有不同，各有故事？对呀，
1: 有的箱子可能就装了一套换洗衣服，那他可能就是要去隔壁城市吃那家他心心念念的小店。有的箱子里面是泳衣，那他肯定就是要去赴一个玩水的约。还有的箱子里面全是儿童水壶啊、防晒衣啊、湿纸巾啊、备用裤子，那这就是要陪孩子去过一个真正的暑假了。
3: 说到暑假，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成年人的夏天和小时候的夏天体验真的完全不一样？
1: 小时候就是一到夏天，蝉鸣啊、冰棍啊、游泳池啊，还有怎么都过不完的漫长午后。长大以后，你看现在的夏天就是高温预警，地铁里的汗味，办公室里那永远不变的冷气温度，你只能在那个社交媒体上面刷到什么打工暂停之类的一些自嘲的梗，但是你该上的班一分钟都不会少。
3: 成年人的夏天真的没有那么快乐，所以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上班族会选择在夏天的周末给自己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暑假？
1: 其实很多人他未必是说真的请了假，或者说要远行，只是他愿意把本来要用来补觉或者做家务的那一点点周末的时间抽出来去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就比如说有的人会说，我每周要给自己放2天暑假，虽然这只是一个自嘲的说法，也没有真的多出来假期，但是他就是希望自己在7、8月的这个酷暑里面能够有机会溅起一点水花，吹一吹晚风，或者是说经历一点新鲜的事情。
3: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选择一种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就周五下班就走。那他们的这种决策方式和出行的习惯跟以前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有一个2025城市青年旅行消费报告里面就说，全国差不多有20%的青年会选择周五错峰出行，而且超过70%的青年是当天才订酒店。就是这种短时高频临期决策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趋势。
3: 哇，那真的是说走就走啊。这种临时决定要去旅行，是不是很多人连具体去哪儿住哪儿都不确定啊？
1: 是这样的，好多人就是周五下班先随便选一个大致的方向，然后住宿和接下来的行程都是边走边定。网友把这种方式戏称为盲盒式旅行， 就完全不像以前可能要提前很久计划。
3: 现在大家为什么会越来越喜欢这种短途的周末旅行？它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能够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1: 因为你想啊，长假的话，你要去考虑工作安排、机票价格，还有你的年假还剩多少天。但是周末出行，你可能就是因为天气预报说这个周末不下雨了，或者说你突然之间约上了那家你一直想去的餐厅，甚至就是朋友在群里面随口说了一句去，然后你就可以马上出发，决策特别快。
3: 听上去好像准备过程没那么费劲，但是短途旅行真的能让人彻底放松吗？
1: 其实短途旅行一点都不轻松，你照样要赶车、认路、排队，周日晚上回来你照样要面对一堆脏衣服还有家务。但是它的意义就在于你坐上那趟离开城市的列车的那一刻，你会觉得假期和工作日之间有了一条很清晰的分割线，周末再也不是两个上班日中间的喘息，而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小冒险。
3: 那周末的这种短途出行对于我们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会带来什么特别的影响吗？
1: 德国有一个社会学家叫齐梅尔，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就是说冒险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座岛，就是它有自己的起点和终点，是从你连续的生活当中切出来的一块。虽然说周末的这种旅行还算不上是冒险，但是它会让你的这个普通的日子有了一个清晰的标记，就像是在那重复的生活当中给你框出了一小块自由的空间，那你回头去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哦，这一天是不一样的。
3: 说到这个周末出行，很多人都觉得时间短，那是不是说我们在规划的时候要特别在意自己的目标和出行的方式？
1: 因为两天的时间真的很有限，你没有办法去塞满各种景点，所以往往你的目的地会离你更近，计划也会变得很简单，但是你出发的理由反而会变得非常的清晰和具体。比如说有的人就是为了去吃一顿很地道的藏在山里的农家菜，有的人就是为了去海边发一下午呆，还有的人就是想要在日落之前爬到山顶看一眼晚霞。就是你只要能够完成这一件你期待了很久的小事儿，那这一趟周末之旅就已经很圆满了。
3: 像广东这种地方，它的城际交通这么发达，是不是也让大家的周末出行变得更轻松了？
1: 是啊，广东的这个城际铁路真的是把城市之间的距离压缩成了适合周末的小单位。就比如说你从番禺站坐那个特快列车到佛山西站只需要20分钟，到肇庆或者是惠州的云山也只需要1个小时，你可能一集电视剧都没有看完你就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然后你1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把你熟悉的高楼大厦变成山山水水或者是古城，还有各种好吃的农庄。虽然说你出门还是要换乘，到了餐厅可能还是要排队，周日晚上还是要急急忙忙的赶回来，但是就是这种离得不远的感觉就会让你少了很多负担，你就觉得我不用去远方也可以有一个很满足的出行。
3: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就是周末不必特种兵。
1: 对，
3: 就是大家越来越讲究在短途旅行当中去精简自己的目标，那这种变化背后其实有哪些原因呢？
1: 因为大家发现其实周末就只有短短的2天，你如果太贪心的话反而会很累，就你想要在这48个小时里面吃遍所有的美食，打卡完所有的景点，最后你就会把自己的周末变成了另外一种加班，就是你要赶着去完成这个清单，那你还不如就挑一件你最想做的事情好好的去享受它。
3: 哎，为什么就是说带孩子的家庭周末更愿意去这种自然的环境，然后这种亲子的短途旅行对于大人和孩子来讲到底有什么意义？
1: 其实有很多打工人他在假期的时候喜欢去亲近自然，那有孩子的家庭就更不用说了，就像那个美国的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在《惊奇之心》这本书里面说的，孩子需要一个愿意和他一起感受世界的成年人，就是一个孩子要保持他的惊奇之心，他至少得有一个愿意和他一起重新发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快乐、激动和神秘。
3: 看来父母的陪伴真的很重要，那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会收获什么呢？
1: 就是父母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光是要负责规划路线啊，背着水壶啊，他其实也会跟着孩子一起重新去发现那些曾经让自己期待夏天的美好事物。就是孩子会在这个大海啊、动物啊、森林啊面前不停地问为什么，然后父母就会好像自己又过了一次暑假一样。
3: 比如像珠海长隆、清远长隆这种地方，是不是就成了亲子周末游的热门选择？
1: 确实，像我们这种平常要上班的父母，真正能够参与到孩子暑假的时间也就是周末那2天，所以有不少家庭就会选择带孩子去珠海长隆看鲸鱼，正好还可以赶上国际烟花节， 或者是说去清远长隆的森林王国，就是在这个动物和大自然的怀抱里面玩一天，

0: 虽然比自己一个人出去要累一些，但是你会通过孩子的眼睛重新去感受那些让你小时候对夏天充满期待的东西。
1: 我们再来说一个现实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都说这个周末短途旅行虽然看起来很轻松，但是其实花费也挺让人头疼的。到底是哪些开销让大家觉得压力山大？
0: 因为短途旅行你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你该花的钱都不会少。你要住好一点的酒店，然后交通啊、饮食啊，可能还会升级，那这一下子就花出去不少。尤其你如果是带孩子的话，还要买儿童票，然后吃饭啊，你还要考虑他的这个需求，再加上你可能在景区里面看到什么小玩偶啊、饮料啊，又要多花一些钱。就你这两天下来，其实账单也挺长的。
1: 怪不得大家就是一边想要去放松，一边又有点犹豫。
0: 对啊，因为大家其实不是说舍不得为自己的快乐买单，只是说大家不想让自己这个本来是用来解压的旅行，最后到了月底变成了一个新的经济负担。所以大家才会一边在说什么及时行乐，一边又在那儿很仔细的比价领券找优惠，就是希望自己每一分钱都花在自己最想体验的那些细节上。
1: 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啊，关于年轻人怎么用这种短途的旅行去给忙碌的生活加点糖，
0: 对，
1: 让自己在周末的时候能够短暂的逃离，然后又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获得一些独特的体验和快乐。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位的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

0: 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1: 从科技圈的最新八卦，到让打工人头秃的职场难题，甚至是宇宙尽头的终极思考，我们都要杠上一杠。
2: 播客大玩家，给你沉浸式体验的有声杂志。
1: 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中国数学家，他是如何在经历了各种怀疑、各种探索之后，最终解决了一个世界级的数学难题，并且获得了菲尔兹奖，为中国的数学界争得了巨大的荣誉。
3: 没错，这样的经历真的非常励志。那我们就开始吧。
1: 首先我们要聚焦的主题是菲尔兹奖的加冕和挂骨猜想的解决。我想知道王红在获得这个菲尔兹奖的时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然后他的这个获奖在国内外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
3: 在2026年7月23日的晚上，这个4年1度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的费城进行。然后在这个会上呢，35岁的王红从颁奖人手中接过了菲尔兹奖。这个时候呢，他的祖国虽然是远隔重洋，但是也一下子就沸腾了，无数的人都在为他庆祝。
1: 是的，那王红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成就走进了大众的视线？然后他所解决的挂骨猜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学难题？
3: 其实1年多之前，王红就因为攻克了3维情况下的挂骨猜想，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焦点人物。
1: 哦，
3: 那这个挂骨猜想呢，它是一个困扰了数学家整整100年的问题。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有一根针，没有厚度的针，然后这根针要在一个平面上转一圈，那它最少要扫过多大的面积？就这个问题就非常的简单，但是却让无数的数学家都束手无策。
1: 哎，那王红他小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的？然后他的这个家庭对他的成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3: 王红他是在桂林的一个小村子里面出生的，叫芦笛桥村。他家里面呢有一座老宅子还在那里，虽然他小时候是住在镇上啊，但是村里的人都还是记得他，叫他红红，就很亲切。
1: 那看来他跟家乡的这些亲戚们的感情还是挺深的啊。
3: 就他每年回去春节的时候，虽然会跟大家打招呼，但是他往往很快就会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打开电脑开始工作，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这种专注力其实是他很小的时候就有的。就他4岁的时候被开水烫伤了之后，好几年的时间里面他都要经常去做植皮手术，然后他只能待在屋子里面不能见光，所以他就学会了自己跟自己玩，自己看书，然后他小学的时候还跳了2级。
1: 所以说王红小的时候是怎么对数学产生兴趣的？他的父母在他的学业道路上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3: 王红的爸爸是他初中的数学老师，然后他的妈妈是英语老师，所以他们两个人其实是很早就给他打开了这两门学科的大门。
1: 对。
3: 然后王红自己说，就是他小的时候最早喜欢上数学，是因为他爸让他做了一道题，就是在一个平面上面有7个点，每3个点画一条直线，问你最多能画出几条直线。然后他当时做出来了，他特别有成就感。他说数学是他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
1: 这样的家庭环境和父母的选择对他的成长轨迹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呢？
3: 他父母其实一直都给他很大的自由去探索，他自己也说很感激父母给他的这种空间，让他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包括他爸其实本来是有机会可以

0: 以去县政府工作的，但是他为了能够更多的陪伴家人，就放弃了这个机会。当时的县长还说，如果因为工作忙影响了王红的成长，那就是犯大错了。所以就是他们家里面始终都给他一个很安静很稳定的环境去成长，去发展他的兴趣。
1: 原来是这样。那王红在沙子镇中学的时候，他有哪些地方是让他的老师和同学们印象很深刻的？然后他的学习方法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0: 王红他成绩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人。就他刚上初一的时候就主动要求去听初三的化学课，然后虽然最后他坚持了一个礼拜就放弃了，但是他这种敢于去挑战自己的这种劲头还是让大家都非常的惊讶。
1: 那他这种主动探索的精神真的是很让人佩服。
0: 是的，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做物理题的时候经常会把简单的题目想得特别复杂，但是遇到那种大家都不会的难题的时候，他反而能用一个非常巧妙非常简单的方法给解出来。对，然后包括他还会自己去超前学习，就老师还没有教到那个章节，他就已经把后面的内容都学完了，然后遇到不会的他也不会马上就去问老师，他就会自己去查很多资料，反复的去推理，直到把它做出来为止。他自己说就是不停的问，然后试图自己去回答。
1: 王红在桂林中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让他觉得特别难跨越的坎呢？
0: 他刚进去的时候其实成绩也不是特别拔尖，就是在100名开外，但是他一直都特别专注而且特别爱发言。
1: 对，
0: 就是老师一提问他就举手，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因为这个被一些同学冷嘲热讽，说你一个小姑娘称什么熊啊之类的，然后他就很难过，甚至都想过说要回平乐读书。
1: 那他最后是怎么去面对这些压力的呢？
0: 他的班主任唐年华老师就发现了他的情绪，然后经常会陪他聊天，还专门给他调了一个跟他很合拍的同桌，又让他加入了数学兴趣小组，然后他就慢慢的开始走出了这个阴影。对，后来到高三的时候他就已经进入年级前十了。他的这种成长也让老师和同学们都特别的佩服。
1: 王红在桂林中学的时候，他的这个语文素养或者说他的人文情怀有没有在什么地方体现出来？
0: 有的，就他高三的时候语文老师让大家自由命题写一篇作文，然后他就写了一篇数学之美，他在里面就用了一句他非常喜欢的话，就是客观的宇宙奥秘与纯粹用优美这一价值观念发展出来的数学竟然完全吻合，那令人感到悚然。他的语文老师和他的同学谢宁波都被这篇文章深深的打动了，就他们觉得这个16岁的女孩竟然对数学有这样的共鸣，对真理有这样的渴望，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没错，那我们来讨论一下王红在求学的路上她的这个自我怀疑和探索的这个阶段啊。她刚进大学的时候其实选的并不是数学专业，她当时遇到了哪些难题，然后她又是怎么做出那个转系的决定呢？
0: 她其实是以最低录取线考进北京大学的，然后被分到了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就是他其实一开始就没有进到自己心仪的数学专业。然后再加上他身边的很多同学都是那种从小就接受数学竞赛训练的，所以他一开始学起来特别吃力，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聪明。他说他感觉一直在挣扎，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
1: 对，他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下面他还是没有放弃数学吗？
0: 他就是放不下数学，所以他到了大二的时候就决定要转系。然后那个转系考试是特别难的，每年都只有极少数的人能通过。然后他为了转系就一边要学自己原来专业的课程，一边要补数学专业的课，而且他的成绩还都不能落下。最后他就是真的做到，他成功的转到了数学科学学院。
1: 那王红在海外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特别大的自我怀疑，然后他是怎么去面对这些低谷？
0: 他在巴黎留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适合做数学，他还停了半年的研究去接触了一下文学绘画艺术，还特别沉迷于建筑，但他最后还是觉得数学才是他真正想要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在数学里我可以自由建造任何东西，不需要向任何人请求，所以我想再试一次看看会怎样。
1: 他这种坚持真的是让人很感动啊。
0: 是的，然后他到了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的时候，他其实还是会怀疑自己，他总觉得自己可能只是会做题，没有办法做原创的研究，然后他就会主动去找他的导师，让导师先给他一些比较简单的小问题，然后慢慢的再增加难度。他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信心。然后他的同学张瑞勋就发现他越来越有那种数学家的气质了。
1: 王红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的时候， 他的这个研究方向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那个时候他主要就是做傅立叶分析和几何的交叉，然后这个阶段其实是被他的很多同行认为

0: 也是他整个学术生涯的分水岭。
1: 对，
0: 因为他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了他后面解决挂骨猜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1: 王宏在这个冲击挂骨猜想的过程当中，他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0: 他其实靠的不光是他的这个天赋，更多的是他对数学的热爱和他的坚持。他的同行都评价他是一个持之以恒的探索者。
1: 嗯，
0: 然后他在2025年1月份的时候还回到北大做过一次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那个时候其实他已经在非常接近终点了。
1: 他最后是怎么把这个难题彻底解决的呢？
0: 在2025年2月份，他和他的合作者约书亚·扎尔，他们两个人一起贴出了一篇127页的论文，然后就正式的宣布，他们解决了三维的挂骨猜想。
1: 哦，
0: 然后整个数学界都震动了。
1: 下面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是成名之后啊，就王宏成名了之后，他和他的家人，包括他的母校，是怎么去应对这种突然而来的关注的？然后他自己是怎么去保持自己的生活和心态的？
0: 他获奖了之后，就有非常多的邀请，让他去做报告啊，去做讲座呀，然后也有很多媒体想要去采访他，但是他的家人，包括他的父母，都非常的低调，就是很少去跟外界说他的成就，然后也不接受采访。他的母校也是，包括北大还有沙子镇中学，他们都帮忙挡掉了很多外界的打扰，然后也帮他处理了很多那种假的自媒体账号啊什么的，就是尽可能的保护他的这个私人空间。
1: 在这种成名之后的巨大的压力下，他还能坚持自己的生活节奏吗？
0: 他还是跟以前一样非常的低调，然后也非常的谦虚。他每次公开的场合都会说，他能有今天的成就不光是靠他自己，更多的是靠前人的铺垫，靠团队的协作，然后靠一些运气。
1: 嗯，
0: 而且他平时也会花很多时间去运动，比如说打乒乓球、击剑、跆拳道，或者就是在外面随便散散步，让自己的头脑保持清醒。然后他也说过，他偶尔也会去尝试一些数学之外的兴趣爱好，会让他觉得很放松。
1: 王宏和邓玉他们两个人一起获得菲尔兹奖，这个事情对于中国的数学界来讲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
0: 他们两个人其实走的路是非常不一样的。你看王宏他是不是一路被看好的，然后邓玉他是国际奥数金牌，一路保送到北大，然后又去了麻省理工，又去了普林斯顿，最后他们两个人都成为了芝加哥大学和北大的教授，然后同时他们两个人一起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获得菲尔兹奖的数学家。对，所以媒体就说这不仅仅是他们两个人的巅峰，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23号初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4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4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畸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断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三百。

0: 1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两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一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咱们今天要聊的呢，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啊，选择在周三请半天假，通过这种方式来缓解工作的压力，追求一下短暂的自由。其实这背后也反映出了大家对于这种重复的高强度的工作模式的一种反思。
3: 对，没错，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首先咱们来聊一聊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周三请假现象和反向上班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3: 其实就是很多上班族啊，他们会选择在周三不是请一整天假，而是请几个小时假。然后理由可能就是比如说家里水管爆了，或者说要去看牙医，甚至说什么买房要过户，反正就是一些听起来很紧急的事情，
2: 对，
3: 让领导不太好拒绝。
2: 哦，就只是短时间的离开，并不是说要请长假或者说辞职之类的。
3: 是的，是的，这种请假跟那种请3-5天的假还不一样。他就只是在一个礼拜当中抽出几个小时，让自己喘口气。
2: 哦，
3: 然后有的人管这个叫做反向上班，意思就是别人都在等周末来休息的时候，他提前给自己放了个假。
2: 对。
3: 给自己提前减压，
2: 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减压方式。咱们来具体说说请假羞耻症这个事儿啊。为什么很多人在请假的时候会有这种心理负担，甚至觉得很煎熬？
3: 其实请假羞耻症的人，他并不是说害怕工作本身，他是一想到要跟领导说我要请假，无论是面对面说还是发消息说，他都觉得特别有压力。
2: 对，
3: 然后心里就会开始七上八下的，就算明明是自己该有的假期，他也会觉得好像自己在偷偷摸摸的干坏事一样。
2: 这么说的话，这种心态真的还挺普遍的。
3: 对，
2: 就身边其实有不少人就是这样子。
3: 是啊，就有的人烧到39度还在开会，有的人就是上午刚结完婚下午就回工位上敲键盘，甚至有的人就是结婚仪式进行当中还在抽空回邮件。就他们好像把全年无休随时在线当成了一种光荣榜一样，就大家比着看谁更辛苦。
2: 哎，那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把自己变成一个完全不敢休息的工作机器？
3: 说实话，很多人并不是真的热爱加班，更多的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2: 对，
3: 就是你会觉得好像你自己不逼自己一把的话就会被落下，就你请假之前你脑子里就会有一个声音一直在问你，能请假吗？怎么请假？好请假吗？就你会觉得好像你在动用一个非常稀有的资源一样。
2: 说到请假，咱们具体来说说到底周三请假有什么特别的，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周三请假是最划算的？
3: 因为很多人在网上讨论怎么请假最容易被批准嘛。
2: 对，
3: 然后有的人甚至就是去问那种 AI， 比如说 DeepSeek， 请帮我说个谎请个假。然后那个 AI 就很谨慎嘛，他就说我不能帮你撒谎，但是他又会给你建议，比如说你可以说家里水管爆了，或者说你要去补办证件，或者说你身体不舒服。就他这种反应就很像那种一边说我要辞职一边要全勤打卡的那种打工人，很搞笑。
2: AI 确实很搞笑，但是打工人其实在请假这件事情上面真的是费尽心思啊。
3: 是的，还有的人会总结出一套看领导脸色和行程的请假法则。
2: 哦，
3: 比如说什么时候请假，就是领导刚休完假回来的时候他心情最好，这个时候你去请假大概率会批，或者说趁领导出差你就可以在公司摸鱼然后攒调休。还有就是一旦你决定要请假了，你就要全方位的公开你的微信状态，要改成闭关或者睡觉，然后你要提前在公司里面放风，就说我要请假了，就这种。甚至还有人就是像电视剧里面那样跟领导去博弈，就我先狮子大开口，我说我要请一个月，然后最后我可能请到一个礼拜，就大家都很拼。
2: 你发现没有，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周三请假会让一周变得更舒服？
3: 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你周末休息完了，周一来调整一下，然后周二如果再请的话，后面要连熬3天，那很难受。
2: 对，
3: 但是如果你放到周四或者周五请的话，又太靠近周末了，就感觉有点浪费这个假期，所以只有放到周三才可以把这5天很均匀的切成2段，就变成了2+1+2+2这样的一个节奏。
2: 对，
3: 就会让你 整个上班的这个负担就会轻很多。
2: 这么说的话，怪不得大家都说周三请假有一种特别的治愈效果。
3: 确实，就网上有很多人把这个周三请假叫做周中假，然后说这是一个续命大法。对，他可能什么都不做，就只是在咖啡馆里面坐一下午，或者说在公园里面发发呆，或者说回家补一觉，就幸福感爆棚。就你会觉得好像你给自己的这个高压的生活加了一个专属的充电缓冲带。
2: 所以说就是周中请假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具体的改变。
3: 我看到有一个博主，他不是分享过吗，就说他周三下午请了假之后，他没有直接回家，他就一个人在阳光底下慢慢的走，然后他觉得他整个人都被晒得暖乎乎的，心情也莫名的好了起来。
2: 就听起来好像光是这样一个日常节奏的一个小小的改变就已经让人很放松了。
3: 是啊，然后他还顺路去买了面包，然后又遇到了半价，就他说他幸福感直接拉满。回到家之后他先躺了一会儿，起来还化了个妆，跟家人一起吃了一顿饭。就他说原本以为这会是一个很煎熬的下午，结果他却过得特别充实。他说原来一下午可以做很多事，可在工位上只会是流水线般冗长重复的一天。
2: 看来周三请假的意义其实并不在于你做了什么，而是在于你可以暂时的跳脱出来，对吧？从这个一成不变的日常当中跳脱出来。
3: 没错，而且它的好处就在于它既可以帮你缓解这个工作的压力，又不用像请那种长假一样会有很多的顾虑，比如说辞职呀、降薪呀、岗位调动啊，或者说社保断缴啊之类的。它就只是一个很轻盈的给自己的一个喘息的空间。
2: 说到休息，咱们来深入探讨一下，就是人类为什么需要多天假，为什么我们现在一周要工作五天休息两天，这个制度到底是怎么来的。
3: 其实这个上午休二并不是自古就有的，就远古的人类他们每天可能就花3到5个小时去采集啊、狩猎呀、然后准备食物。那剩下的时间他们都是在聊天、晒太阳或者陪伴家人，就其实休息是他们的一个生活常态。
2: 这么说的话，我们现在的这种工作模式其实是跟人类最初的这个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然后到了农业社会，大家就是靠天吃饭嘛，就是跟着四季的变化然后自己来安排作息，就根本没有什么加班调休的说法。那到了工业革命之后，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就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节奏，就大家开始像机器一样的在运转，那休息反而就变成了一个很稀罕的东西。
2: 对，
3: 甚至你停下来都会觉得好像是在浪费生命。
2: 所以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工作很枯燥很单调，
3: 因为很多人都是机械的重复，就每天都是同样的事情。
2: 对，
3: 就像那个摄影师彼得芬奇，他不是做过一个实验吗，就是他连续9年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拍照，然后他发现很多路人不光是穿的衣服一样，走路的姿势一样，就连脸上的表情都是一模一样的，就好像大家都在不断的在复制自己的生活。
2: 听着确实让人觉得有点无望啊。
3: 对啊，这就很像电影《楚门的世界》里面，楚门他每天都要经历同样的事情，遇到同样的人，说同样的话，然后他的人生就像是被定格了一样。
2: 对，
3: 这种日复一日的重复就会让人觉得很压抑，很想要逃开。
2: 那有没有公司尝试过用一些新的休假制度让大家能够摆脱这种单调感呢？
3: 有啊有啊，就前两年张雪峰的那个公司不是试行过每周三都放假吗。然后当时好多网友都直呼羡慕，包括大疆在2025年也搞了一个不准加班运动，大家也都希望说这种东西能够普及开来。然后包括海尔、美的也因为强制大家休息上过热搜，就这些都成了热门话题。
2: 感觉大家对于这种新的休假制度还是很期待的。
3: 对，这最有代表性的其实是携程。携程在2022年的时候就做过一个实验，就是让部分员工每周三周五可以在家办公。然后实验的结果就是大家的工作效率不仅没有下滑，反而大家更积极了，然后离职率也明显的下降了。这其实就说明有的时候影响效率的并不是休息的时间，而是无休止的重复让人变得疲惫。
2: 错，其实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周三请假和这种反向上班的一些现象，其实背后反映的就是大家对于这种一成不变的工作节奏的一种无声的反抗。
3: 对，
2: 大家其实是渴望能够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喘息的空间，来让生活变得更有滋有味一点。
3: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6: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

0: 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各位通勤路上的小伙伴们，今天咱们来聊个扎心的话题 ，AI 都快入室抢劫了，咱们年轻人到底慌不慌？
3: 哎，你别说，这词儿太形象了。我现在打开电脑，不管是写方案还是改 PPT，AI 工具弹窗都快把屏幕占满了，感觉躲都躲不开。
2: 就是啊，后浪研究所最近做了个调研，1008个年轻人里，近70%每天都用 AI， 每周用好几次的超90%，完全不用的只剩1.5%。你说这渗透率是不是跟空气似的，想躲都躲不掉？
3: 这么夸张？那大家用的这么勤，应该效率很高啊，怎么还会焦虑呢？
2: 这就有意思了。调研说 AI 用的越频繁，焦虑反而越重，反而那些完全不用 AI 的人，焦虑值最低，高焦虑占比才2.6%，跟彻底躺平了单身族似的，反而安稳。
3: 哦，那谁最焦虑啊？总不能是我们这些天天抱着 AI 工具的人吧？
2: 还真是，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想学但找不到入门路径，一类一直跟进却跟不上技术迭代。这两类人的高焦虑占比都超过40%，就跟那种拼命相亲却一直没结果的人似的，自我怀疑到不行。
3: 太真实了，我身边就有朋友收藏家里全是 AI 提示词攻略，小红书刷遍工具清单，结果收藏完就再也没打开过，转头又焦虑自己跟不上。对，
2: 这就是快餐式学习，越学越慌。而且焦虑还有两大源头，首先是职场压力，你知道吗？近70%企业嘴上鼓励用 AI， 可只有20%愿意给员工配工具搞培训，剩下的全让员工自己掏钱试错。
3: 这不就是画大饼吗？我同事上周还跟我吐槽，公司把 AI 能力加进绩效考核了，可连个基础工具账号都不给，他自己花钱买会员，结果用 AI 做的方案还被领导说没灵魂，得返工改，这不纯纯折腾人吗？
2: 可不是吗？这种情况下，员工的高焦虑比例直接飙到53.6%，反观那些愿意帮扶的企业，焦虑率才23.5%，差了一倍还多。还有个更扎心的，同辈对比，身边人学 AI 比我快是最高发的焦虑诱因，占比54.2%。这不就是那句既怕兄弟吃苦，又怕兄弟开路虎吗？
3: 太贴切了。我前几天刷朋友圈，看到同学用 AI 10分钟写了万字投资报告，我想起自己刚入行的时候，半个月才憋出一篇，瞬间就慌了，赶紧去搜 AI 教程，结果越看越懵。
2: 其实 AI 确实有用，你看85.5%的年轻人现在都不用传统搜索引擎了，直接找 AI 整理信息，不用在广告里扒内容，还有81.8%的人用 AI 处理办公、写邮件、做纪要都快多了，甚至还有40%年轻人把 AI 当情绪搭子，吐槽不用顾及对方情绪，零社交成本。
3: 对，我有时候加班累了，就跟 AI 唠两句，他还会安慰我，比跟同事吐槽省心多了，而且确实效率提升不少。我之前写工作总结要半天，现在 AI 给个框架，我改改就行，省出好多时间摸鱼。
2: 但讽刺的是，这么多人靠 AI 省了时间，真正对未来有确定感的却只有13.5%，一半以上的人反而更迷茫了，就像《三体》里外星人来了那种感觉，大家都在想，重复性工作都被 AI 做了，我们的核心价值在哪？
3: 没错，而且不同行业迷茫程度还不一样，互联网科技行业迷茫的人占65.7%，教育行业也有64%，现在 AI 都能帮老师备课批改了。

0: 感觉老师的壁垒都没了，反而公职事业单位的人迷茫比例只有 34.8%， 人家流程稳定， AI 暂时影响不到。
1: 我还看到几个受访者的真实经历，特别扎心。一个22岁的学生写的原创论文被导师说有 AI 感，一个自由职业者看着大学生用 AI 编程，自己只会用 AI 识别路边的鸟。还有互联网从业者为了修正 AI 的错误内容，还要额外花时间跟领导解释，真的是无力感拉满。
0: 太惨了，那大家慌了之后肯定都去学 AI 了吧？
1: 是啊，打不过就加入嘛，但大部分人都是流于表面，半数人靠短视频博主科普学，真正动手实操的只有 31.8%。 你看 B 站收藏家里的攻略，估计好多都在吃灰，收藏不等于学会啊。
0: 没错，我就是那种收藏了一堆教程结果从来没打开过的人。而且现在 AI 模型更新太快了， Hugging Face 上都有200多万个模型了，刚学会一个新的又出来了，根本追不上。
1: 调研说只有一半人能勉强跟上更新，近40%的人学起来特别吃力，关键是没有统一教材，没有考试大纲，全靠自己摸索，还要辨别内容真伪，这自学简直是煎熬。
0: 那自学不行就花钱买服务呗，我现在 AI 会员都快跟视频会员一样成刚需了。
1: 对，53.8%的人都付费了，尤其是18到22岁的年轻人长期订阅率最高。大家花钱主要是买算力额度、对话会员或者创作工具，比起花钱上课学用法，更多人愿意直接买 AI 能力来解决工作问题。
0: 我就是买了个 AI 办公工具的会员，写方案的时候直接让它生成初稿，比自己想快多了。不过我付费的初衷一半是为了效率，一半也是怕被淘汰，毕竟身边人都在用，我不用就显得落后了。
1: 你这心态太典型了。调研说64.9%的人是刚需使用，47.1%想靠 AI 成长，还有38%是为了紧跟前沿，超40%的付费其实是买个心理安慰，怕掉队。
0: 那付费之后就不焦虑了吗？
1: 哪能啊，就算60%的人靠付费 AI 减了负，只有25.5%的人获得了心理安稳，甚至还有21.8%的人工作量反而增加了。因为企业普遍觉得你效率提升了就多给你派点活，AI 省下来的时间全被新增任务填满了。
0: 哎，这就是现实。我同事买了最贵的 AI 会员，算力强，做方案特别快，结果领导直接给他加了2个项目，现在天天加班到更晚了。他说早知道不买了，给自己找罪受。
1: 而且付费还划出了新鸿沟，有的人用 AI 当杠杆放大自己的核心能力，比如设计师用 AI 做初稿，自己在细化创意，可有的人只能靠付费追赶，被困在原来的工作里，根本突围不出来。
0: 那说到最后 AI 时代我们到底该守住什么呀？总不能一直追着 AI 跑吧。
1: 这个问题调研里的答案倒是高度统一，都是 AI 没法复刻的人性特质，比如独立判断力、责任感、情绪感知力，还有好奇心、原创创造力以及主动探索世界的欲望，这些东西 AI 再厉害也学不会。
0: 对啊， AI 只能根据已有信息生成内容，但它不会有真实的情绪，不会有突发的灵感，也不会为了一个目标主动去探索。就像我用 AI 写文案，它能给我很多框架，但真正能打动用户的还是我自己对产品的理解和感受。
1: 没错，其实害怕掉队从来不是 AI 时代独有的烦恼，升学、求职、年龄焦虑哪一样不慌？科技浪潮不会因为我们害怕就停下，花钱买会员也买不来真正的安全感。
0: 是啊，与其天天焦虑会不会被 AI 取代，不如想想自己有什么是 AI 替代不了的。比如我虽然用 AI 做初稿，但最后的润色、跟客户沟通的技巧，这些都是我自己的本事， AI 学不走。
1: 总结得太到位了，咱们不用强求自己永不掉队，也不用为未来的损失提前内耗，把精力放在可控的成长上，守住那些属于人类的内核，比盲目追风口重要多了。
0: 没错，如果你也正在被 AI 焦虑困扰，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经历，咱们一起聊聊怎么和 AI 好好共处。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2: Dance.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暑气退场，秋光登场，本周日处暑将至。古人说处暑，暑气至此而止矣，告别了盛夏的烦闷浮躁，天地间多了一份清朗和开阔。而在古人的时序生活里，处暑不只是天气转凉的一个节点，更是一年当中非常适合远行启航奔赴的好时节。民间常讲处暑秋捕开鱼，丝路驼队整装，海风扬帆，渔舟出港，大地丰收起雾。而在千年之前的中原大地上，一场横跨欧亚的远行也往往在处暑之后缓缓启程。今天我们带大家在河南博物院的文物里解锁独属于处暑的盛唐气魄。这件文物就是极具大唐风骨的唐三彩骆驼。眼前的这件三彩骆驼体格高大挺拔，造型生动传神，骆驼昂首抬头，引颈嘶鸣，身姿昂扬又笃定，仿佛它正要迎着秋日长风，踏上前路漫漫的丝路古道。一旁的千驼勇神情坚毅，身姿沉稳，整装待发的样子，瞬间会把我们拉回到千年前的